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叫浪漫和温暖，铺设的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作《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忘记你用余生的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妆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聊一聊资讯哈。这一则新闻是来自我们的央视网哈，这个敲响警钟，涉个人信息泄露，公安部公布典型案例。8月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值得广大网友警惕哈，所有人也得认真听一听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成诱饵。近日，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经查，犯罪嫌疑人成立某某网络工作室啊，组织多名公司人员与中介人员对接，通过执照充场等名义，以首次注册营业执照给予200元，后续完成手续再结200到300元为诱饵，招募不明真相人员携带身份证原件来到现场，进行手持身份证拍摄，非法注册电商账号及工商营业执照。杨某国等人以每条1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将这些账号出售给下游买家，最终流入涉赌、涉电诈犯罪团伙之手，用于非法支付结算或洗钱。那么，该案27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000余条，涉案金额2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条新闻也是告诉我们，无论在外面什么扫码呀、身份证领东西啊，或者是拿这种低薪的这个酬劳诱惑，千万不要被那个上当受骗哈。好，下一条是闲置账号高价变现，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犯罪团伙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兼职广告，以闲置账号高价变现的名义，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并吸引群众提供本人及身边亲友的手机号等信息，注册各类的网络账号，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出售网络账号的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严重影响了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那么，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000余条，涉案金额13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移送起诉。下一条是窃取个人信息内鬼渗透进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

0: 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未完成招生指标，与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信息，又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工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查明，王某杰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余万条，涉案金额30余万元。目前，该案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下一条是黑产链条藏身装修行业。近日，陕西咸阳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装修骚扰电话入手，成功打掉一个隐藏在装修行业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经查，犯罪团伙从装修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同时从为政府单位提供数据维护的信息公司、为政府提供拆迁项目的服务公司、小区物业、售楼部、村委会等行业工作人员处非法购买个人信息，出售给装修公司、家居经营、房产中介等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后，又不断信息层层买卖、交换、牟利，形成了一条涉及行业众多、利益关联庞杂、隐蔽性强的公民个人信息买卖黑灰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00万余条，涉案金额50万余元，目前已被依法提起公诉。还有一则呀，是这个免费投放共享充电宝，向旅馆非法索取住客信息。经查，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某喜共享充电设备公司，免费向低价旅馆投放共享充电宝，并按约定按照使用收益进行分成，吸引大量的低价旅馆合作。合作中，该团伙以提供刷好评、删差评等网络评价操控服务为条件，要求宾旅馆非法提供住客姓名、入住时间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电话回访、使用非法商店等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评价操控，提升合作商家网络评分，降低负面评价，以谋取非法利益。查明，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1110万元。目前，该案3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接下来这条是法律咨询工作室非法获取高敏感信息，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近日，江苏宿迁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夏某强伙同江某帅等人成立法律咨询工作室，通过境外社交平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开房记录、车辆档案、出行轨迹等高敏感隐私信息，在打着法律辅助调查支持的幌子，在无送 APP、 淘宝、闲鱼、 QQ 群等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高价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特殊群体，用于在办理离婚、讨债、商业竞争等案件中获取不正当优势，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查，夏某强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好光景。私人调查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近日，浙江舟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私家侦探、婚姻调查、寻亲找人为名义实施非法调查业务的犯罪团伙。经查，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上海成立上海某某侦咨询有限公司，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发布私家侦探类视频进行引流，声称可提供各类私人调查服务，在获取客户需求后，通过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等，同时雇佣专人充当马仔，实施 GPS 定位、贴身跟踪、偷拍窃录等非法活动， 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线上查岗加线下跟踪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查明吴某等人采取线下跟踪和线上查岗的方式，为12人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服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起诉。在这里啊，王娟也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照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法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
1: 这一生好光。
0: 所以说，以上的案例啊，也是敲响了警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无论在何时何地，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像前几个案例说的哈，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去给别人扫码或者提供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去积极的去发现哈，如果说有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情况，也要及时向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最后也要注意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的信息。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聊资讯啊。这个三伏天过了，很多朋友也开始继续的运动起来。包括这一阵儿，我在这个咱的大桥边上哈，都能看到很多人都在晚上凉快的时间去进行跑步和走路。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研究发现，这项运动又抗抑郁又抗衰老。日常工作中，很多人都是这个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哎，该怎么去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都忽视了一项快乐运动，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的运动里排名第一。那么这项运动就是一项被忽视的快乐运动——跳舞。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效果排名第一啊！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啊，早就将这个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那么，正阳大学的也一位医生也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啊，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最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那么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性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啊。那么，相比于慢跑啊、快走，跳舞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点就是舞蹈能够调动大脑的更多区域啊。你像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不需要学习，而是身体的固有习惯；而舞蹈则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啊，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点，舞蹈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时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有氧运动要多得多。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第三，舞蹈大多数有这个社交属性啊，舞蹈大多数都是群体活动，比如说广场舞、交谊舞，可以边聊边跳，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抗抑郁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哎，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应该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但是也提醒大家，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啊。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跳舞或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啊。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等，实时监测我们的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休息。好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共同来迎娶我们的下半场。那么在稍后时间与我们共同相聚，稍后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好
10: 好
4: 好好，
10: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新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开始，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2026年的第144期。啊，第一个问题是二手房交易，有朋友问，现在出卖2套以上二手房，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的各种税费都是按什么标准计税的啊？国家税务总局敦化市税务局回复，个人出售第二套住宅非满5为一，需要缴纳的税种是一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等于含税转让价的除以一加3%再乘3%哈，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增值税啊，免征增值税。第二，个人所得税差额20%，计税的依据等于转让收入减房屋原值，再减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减合理费用。合理费用就是装修费、住房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哈，需要在这些需要提供发票等这个相关依据，个人所得税等于差额乘20%啊，附加税是这个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等等等，随增值税一并计征，小规模减半啊。这个听着比较复杂，但具体如果咱们有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到这个税务局自行去咨询和计算哈，他们那块有电脑可以专门可以计算的。再一个问题是医保。啊，跨省就医都需要什么材料？敦化市医疗保障局回复：啊，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居住证或者居住证领取凭证或暂住地户口。如果您参保的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为在职职工，可提供派遣证明。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下您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政务大厅2楼医保窗口办理。线上您微信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可线上办理。详情可咨询异地就医科，咨询电话04336255656。下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幼儿园退费是什么标准啊？敦化市教育局回复，您好，依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幼儿中途转园或因故退园请假的，保教费按以下标准退还。幼儿家长预收费用，幼儿实际在园不足半月的按半月退费，超过半月的不退当月费用，伙食费不足月的按天退费。下一个问题是社保卡更换，老人90多岁了，行动不便，社保卡不换行不行啊？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因为原农商行已被农业银行收购，建议自愿更换社保卡，否则未来正常使用社保卡可能受限，可以与银行沟通询问如何办理方便。下一个问题是，请问7月份的残疾补贴发放没有？民政局回复，7月份的残疾人2项补贴已经发放完毕啊。如果说没有收到或有其他问题，请拨打电话04336226866啊。下一个问题是，有城镇医保的做肠镜多少钱啊？卫健局回复，按照医保政策，城镇职工保险每年有1000元的门诊统筹，超过200元开始参与报销，在职工报销比例为50%，退休职工为55%-57%啊，最多可以报1000元。那么城镇居民保险报销没有报销额度，常规肠镜不包含检查、药物等费用，金额为289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好的，在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新鲜资讯啊。那么，近期由于这个台风天影响啊，全国好多城市都遭遇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影响。那么，如果说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我们该如何退改签呢？啊，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年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啊，我们今天来聊聊啊。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和 APP 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起，至车票乘车后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说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是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下一个方面是这个机票的退改方面。如果说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经购买延误险的乘客可凭借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要以保险合同条款为例哈。这网友们已经说已经收到这个火车的停运通知退票了，安全第一啊。北京的网友也说真及时啊，这两天北京刚好雷阵雨，所以说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个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都很大，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好这个天气的预报啊，然后及时对自己的行程也要做出一些改动等等啊。

好的，伴随着这首优美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依然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明天见。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重庆朝天门火宫呢想要招聘吧台一名，4000工资加满勤200加提成加上工龄工资加上2天公休，要求呢年龄23到40岁，必须呢有经验的服务员女生一名，工资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上提成加上2天公休加上工龄工资，要求呢年龄20到40岁，干活呢干净利索的，形象佳，会操作点菜平板的。那撤桌打扫大姐一名，工资呢是3800加上满勤200加上2天公休，要求年龄35到50岁，工龄工资呢是满3个月涨200，满6个月300，满1年的500。封顶以上岗位呢必须要求有经验的，那公吃能长期干的，短期不要，电话呢是155-6768-2234，155-6768-2234。
2: 同悦居黄金商务酒店高薪诚聘前台的收银员4名，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工资呢是面议，干过的优先，底薪加满勤加提成加工龄，联系电话是62463-9，62463-9。

出售山水乐园六楼住宅楼71平，标准两室一厅，H 格局，那南北通透，70年产权，无土地出让金，售价呢11.8万，可贷款，可零首付。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驿站要外兑，位置非常好，到件儿也多。入驻了6家快递，件儿量呢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齐全，包交包汇。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这样一个假期工能干到九月初，饭店120一天。电话呢是13324335878，13324335878。出租出售康惠花园的六楼56平两室一厅，天然气，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售山水园六楼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两室一厅，那南北通透，无土地出让金可贷款，那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赵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售红坡区6号楼，那101室，87.16平方，标准的2室1厅，南北通透。那售价呢是18.8万，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1: 出售山水文园6楼的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2室1厅，H 格局，售价是11.8万，可贷款，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再来关注的是出租。实验中学实验二小附近的长城小区五楼家电齐全，地暖、冬暖、夏凉，交通便利，有无线网，有天然气可做饭。电话呢是150-4335-2220，150-4335-2220。实验中学附近的一个麻辣香锅店招聘钟点工，要求女性30岁以上，不请假，短期勿扰，不公饭。上午班是8点到1点一名，9点到2点一名，13块钱一小时。下午班呢是4点到9点两名，14块钱一小时。干满一年后，每个月出勤加100元。电话是18844316456，18844316456。提招助理2名，上午8点到11点半，那下午是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50，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加，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快递一站外队多年的老店，日到见是1000多件，6家快递，快递柜自助的这个取件，发货量每天是30多个，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4000左右。电话呢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0: 那招聘这个服务专员2名，那也是上午的8点到10点半哈，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周岁，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以上学历呢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实验附近的面馆招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不起早不贪黑，月薪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格力专卖店呢，想要招聘的销售精英，任职要求25到45岁，有销售相关经验优先，性格呢外向阳光，对销售方面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上进心，较好的沟通能力，略懂电脑。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奖金，那这个4000以上。电话呢是18844335992，18844335992。面馆招工，实验附近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活轻松好干，月薪是3000元，电话是18343491998，18343491998。

出租巴黎印象的电梯八楼，114平，大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带 WiFi， 月租呢是2500元，连租4个月的话可以小议，电话是15943355679，15943355679。

0: 遵化市宏源歌厅呢，想要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前200加提成，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1: 想找一个游戏类的工作，工作室或者是陪玩代练都可以。自己有电脑，之前玩过韩服游戏，男，18岁。电话是19290263515，19290263515。

0: 三旬面窑酒馆呢，想要诚聘服务生若干名男生，有责任心，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有服务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我们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团队的氛围，期待你的加入。薪资呢是底薪加满勤加奖金，综合工资呢是4500，有公休有奖金，节假日有福利待遇。电话呢是15567699211，15567699211。
1: 一小一中学区景观小区五楼，房本面积是131.56平方，实际面积是140平方，出售价格是48万。今年安装电梯，院里停车非常方便，电话是15568066，6332，15568066，633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舒腹的侧睡静悄悄诱发呢肩膀内扣、高低肩还有脊柱的侧弯。那今年社交平台上呢，这个关于侧睡的讨论也是引发了海量的共鸣。很多人呢将侧睡视为治愈一天疲惫的自选睡姿。那这个蜷缩侧卧时呢，总能以最快获得安全感，顺利入睡。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发现，常年呢侧睡之后啊，肩膀内扣、大小脸、沉寝的腰酸背痛也是纷纷找上门。为什么让人放松的睡姿反而埋下了健康隐患呢？侧睡真的是体态与皮肤的隐形杀手吗？那我们又该怎么来调整，才能睡得既舒服又不伤身呢？那来说说侧睡为啥让人越睡越上头呢？侧睡啊，成为了很多人的本能选择，背后有明确的生理与心理机制来支撑。从生理层面来看，侧卧的这个侧卧位呢，能快速缓解腰背部肌肉的紧张。对于我们这种白天久坐、腰肌持续紧张的人群，侧卧时双腿微蜷可拉长这个腰背的筋膜，放松骨盆周围的肌群，瞬间就会缓解腰椎前凸带来的张力，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侧躺腰就不酸了的核心原因。同时呢，从解剖结构来看，仰卧时舌头与软腭亦因这个重力后坠因塞上气道，而侧卧位呢，它的这个咽喉软组织自然就前移了，气道开放度会更高，有效的减轻打鼾，降低睡眠呼吸暂停的发作频率，呼吸啊会更加顺畅，自然睡得更加安稳。从心理层面呢，侧卧蜷缩的胎儿式姿势啊，能最大程度呢缩小身体暴露面积，复刻呢胎儿在母体中的状态，给人呢带来强烈的包裹感与安全感，对于呢焦虑入睡困难的人群有天然的情绪安抚作用。其实啊，别光图舒服了，错误睡姿呢正在悄悄地损伤身体。舒适的错觉之下，不规范的侧睡姿势会通过持续的力学失衡，给身体带来多维度的慢性损伤。先来说说这个脊柱骨盆睡出来的体态歪斜。很多人习惯跨栏式睡姿，上方腿前这个胯搭放，那么下方腿伸直，会直接打破骨盆中立位，造成骨盆旋转与这个腰椎侧屈，使脊柱冠状面粒线偏移。长期保持这种睡姿，会使脊柱周围的肌肉代偿性紧张，出现功能性的脊柱侧弯。如果说持续的不干预，还可能加重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一些问题。长期固定单侧侧卧，还会因为双侧的肌肉张力不对称，逐步形成高低肩和骨盆倾斜。

肩颈上肢压出来的含胸肩痛。侧卧时，全身的重量呢集中在下方的肩关节，长期呢受压会导致呢这个肩峰下肩隙变窄，那肩右的组织呢持续呢这个受卡，同时呢上侧手臂呢无支撑时会自然前伸，那这个牵拉肩胛带肌肉，使得呀这个斜方肌上束还有肩胛提肌呢持续紧张，逐渐呢形成了肩膀内扣，还有翼状肩胛，甚至呢诱发肩周炎症。那夜间呢手臂长期呢受压还会阻碍外周的血液循环，频繁呢出现手臂发麻，晨起肩颈僵硬的表现。面部皮肤挤出来的皱纹垮脸，单侧面部长期受枕头的挤压会造成局部微循环与淋巴回流受阻，皮肤胶原纤维呢因持续应力出现排列紊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永久性的睡眠纹，法令纹、眼角纹会比同龄人更明显。而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个颌面部骨骼仍在发育，单侧持续的压力还会影响骨骼生长的对称性，逐步形成大小脸，下颌偏斜。那么想既舒服又不伤身，正确的侧睡是有讲究的。侧睡呢本身它不是坏习惯，只是通过细节调整维持脊柱中立的立线，就能兼顾舒适与健康。首先呢就是匹配与肩同高的枕头高度要恰好填充颈部与床面的空隙，使脊椎与这个胸椎保持同一水平线，避免这个颈椎侧屈扭曲，这是保护颈肩的核心前提。还有呢就是双膝之间要夹个支撑枕，在膝盖中间放个薄枕或者长条的抱枕，那么让双腿自然的平行分开，能够稳定骨盆，纠正旋转，使腰椎与骨盆保持同一平面，消除脊椎的冠状面剪切力。

胸前呢增加呢承托支撑，在胸前呢放置枕头承托上臂，防止呢上侧手臂过度前伸，避免呢肩胛前引起的这个前移，减轻呢肩带肌肉的代偿负担。那有意识的左右交替侧卧。睡眠中的人体会自然翻身，那这个无需强制呢整晚固定姿势，但是应该呢避免长期的偏好单侧，平衡双侧身体的应力负荷，减少呢面部不对称与体态偏斜的风险。那再就是选择支撑性适中的床垫，过软的床垫啊会让躯干下陷，那脊柱屈这个屈，然后呢反而会加重肌肉的紧张。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超市里的塑料袋总是打不开，罪魁祸首是静电还是真空。首先呢，就来说一下生鲜区最尴尬的30秒。超市生鲜区呢，一个考验人耐心的地方，你走到散装的蔬菜架前，看准了一把小葱，伸手就去拽挂在袋子上的这个架子上的那卷白色塑料袋，左手捏住袋子的一侧，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搓着袋口来回揉搓，一下两下三下，哎，这个塑料袋它纹丝不动，两片薄膜呢就紧紧的贴在了一起，仿佛它们天生就是完整的一个塑料片，而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袋子。换个方向再搓还是不开，你开始感觉到一阵微妙的尴尬。旁边推着购物车的大爷呢，已经从你身边经过，顺手拿袋子装好了3根黄瓜，你还在跟手上的这塑料袋搏斗，指腹的摩擦力仿佛完全失效，甚至呢开始考虑要不要借助一点那个唾液的润滑，但是理智阻止了你，最后呢终于选择放弃了这个袋子，重新拽了一个，这次你格外小心，用力一捻就开了，你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挑你的菜。哎，这个场景啊，其实只要我们进过超市的人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个两片薄薄的塑料粘得这么紧？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静电。可真的是静电吗？答案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那个让你尴尬的塑料袋上，静电力、大气压强和材料学正在同时上演一场微型的物理角力。
1: 先来说静电吧，哈，这是被冤枉的最厉害的。没错，塑料确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带静电的材料。当塑料袋在生产线上被高速的卷绕、切割、堆叠时，塑料表面会通过摩擦不断的得失电子，失去电子的区域呢带正电，那得到电子的区域呢带负电，不同区域之间的电荷不平衡就此形成。当两片带一种电荷的塑料袋叠在一起，它们之间啊就会产生静电的吸引力，吸得紧紧。这就是很多人把打不开塑料袋归咎于静电的原因。但是呢，静电这个说法呢，在解释塑料袋打不开的问题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真正由静电吸附造成的粘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旦呢你把两片塑料袋分开一次，静电呢就被释放掉了，再合上就不会粘了。可是你回想一下这个超市的经历，你搓开袋口把菜装进去，然后呢再次打开调整一下，结果发现袋口又粘住了。如果是静电的锅，那这种反复粘合的现象根本不应该发生。所以啊，静电有份参与，但它呢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呢藏在更基本的物理的定律里。
0: 真正的元凶，你亲手制造的微型真空塑料薄膜呢？制造业有一个术语叫做粘连，它描述的就是两片薄膜在这个没有胶水的情况下自发的紧紧贴在一起的现象。要理解粘连，我们就要重新认识一下你手里的塑料袋了。在肉眼的尺度下，这个塑料袋看起来平平整整、光滑透明，而在显微镜下，那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地貌。塑料薄膜呢，表面分布着微观的起伏，有凹坑，有凸起，有细小的波纹。当两片薄膜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全面接触，而是无数个微小的点状接触。这些微小的凸点顶着另一片薄膜的表面，而在这个凸点之间则留下了大量封闭的微小空间。这时候外力就来了，可能是生产线上卷绕时的机械压力，可能是堆叠时上面几百个袋子压下来的重量，也可能是你用手捏住袋子时施加的指力，这个外力把两片薄膜紧紧地压合在一起，那些微小空间里原本存在的空气就被挤了出去。
1: 等到外力松开，两片薄膜的微观凸点在压力解除后依然保持紧密的接触，形成一个类似密封圈的结构，阻止外面的空气呢重新进入到那些被排空了空气的微小空腔。于是呢，这些微小空腔内部的气压就低于外界的大气压，每一个被密封住的微小空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吸盘。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法律后果与责任，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车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处以罚款并记分。若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驾驶人可能面临巨额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出行特别提示，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遇积水路段谨慎观察，低速通过，不冒险涉水通行。乘驾车辆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关键时刻能挽救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死亡风险降低40%。不驾驶报废车、改装车上路，报废车辆机械性能差，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亲爱的驾驶员朋友们，你们每一次出行都承载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珍贵且唯一。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安全驾乘，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通过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我看后面没车，干脆倒一点点算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4日发布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陈某驾驶小汽车驶过出口后，忽然减速驶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期间后方多辆大型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通过监控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其前来接受处理。陈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和副驾人员聊工作聊忘了，发现错过出口后，见后面没什么车，心想干脆倒一点点算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00后小哥兼职保安，停车场入口舞动全身疏导车辆。近日江苏无锡00后小哥勤工俭学兼职保安，停车场停车入口舞动全身去疏导车辆，热情洋溢，网友说溢出屏幕的生命力。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规范流动经营秩序，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1: 通讯杆倒伏损毁深地引纠纷，大石头司法调解护深农权益。

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流动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农贸市场等流动经营违规现象高发区域，采取措施巡查、定点值守、机动整治相结合模式，着力解决占道经营、堵塞通道、环境脏乱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过程坚持教育优先、柔性执法，执法人员向沿街流动摊主宣布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讲明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积极引导摊主前往正规市场、合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对主动配合、及时撤离的摊主与劝导教育为主，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依法规范处置。本次集中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13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劝导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19处，规范占道经营点位12处，清理经营遗留垃圾、油污杂物21处。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细化日常城市管控举措，健全日常巡查、动态监管、长效巩固的治理机制，持续压实市容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流动经营乱象，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常态化治理守护城市文明颜值，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近日，大石涛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因联通公司通信电线杆倒伏损毁人身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用心化解涉人身产业矛盾，保障申农合法权益，助力辖区人身特色产业平稳发展。辖区申户盛某在自家申地种植人参，受天气影响，联通公司所属通信网线电线杆发生倒伏，杆体线缆压倒参棚，造成地块内多株人参受损。事发后，申户盛某与联通公司就人参受损面积、损失价值、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盛某种植人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眼看经济损失难以弥补，双方矛盾持续僵持。司法所接到纠纷诉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民调解员赶赴申地现场，开展实地勘查，拍照固定证据，丈量受损区域，核实人参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向双方释明民法典关于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通信设施管理单位负有维护管护义务，设施倒伏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

党服干体、线缆，消除田间安全隐患。双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握手言和，纠纷圆满化解。下一步，大石头司法所将持续立足深乡实际，聚焦人参种植、土地流转、生产损害等涉农高频纠纷，把调解阵地延伸至深地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调解、普法宣传，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六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

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起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

属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三叔二婶儿，七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呢仍然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好朋友啊都能够乐乐呵呵高高兴兴美滋滋的啊走在各个上班的路上。有的朋友呢可能此时此刻已经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的朋友呢可能今天还休息在家呀乐呵的眯着呢，都有可能哈。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今天都干啥，凤啊希望大伙儿都啊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这么的吧啊，这个别的呢咱少说，咱多唠唠节目里的事儿。说点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凤给大伙儿也准备了好几个挺精彩的，哎呀听着挺得的这样的事儿。啥事儿呢？这么的，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2: Move your body。

0: 有位爷们儿，那真是好样的。到外地旅游啊，看到有人掉水里了，根本来不及放下相机、腰包，直接扑腾掉水里头了。如果不是有游客拍下救人视频传网上啊，今天呢，节目开头先来讲讲这个救人的故事。哎妈，说有个小伙成天能作人了呢，又是砸自己家车，又在马路上寻死的，这要干啥呀？啥事让小伙不乐意到这种程度啊？说有个男的从小崇拜警察，崇拜警察你就努力当个警察呗，人家没有，整了套假警服在那装，装警察吧还抢劫。更让人寻思不透的是啊，有位先生被他坑了好几回，竟然一直没反应过味儿。你说这大哥凡事胡有点腿长了吧？朋友们呐，究竟怎么回事啊？下面时间就听凤跟你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2: 跟你讲聊呢，锣鼓喧天鞭炮响，红旗招展人。
1: 大凤
0: 来了，大凤来了，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山东济南呢，被称为泉城，一名19岁的女孩啊，在白石泉边玩的时候啊，不小心掉水里了。危机时刻，一个中年爷们儿是顾不上放下相机，摘下装有贵重物品的腰包，一跃跳入水中救人。女孩得救了，救人的这个人啊，悄悄离开了，躲在一别个偏僻的地方啊，晾晒被泡的物品。然而啊，有位游客从救人爷们晾晒的驾照上得知他是大庆人，名字叫赵铎。很快啊，视频被传到了网上，感动了全国网友。今天呢，凤就先给大伙讲讲这件事儿啊。说赵铎呀，今年47，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乐之声。可是啊，他这朋友都说老赵这为人处事人呢相当讲究。今年8月22日啊，赵铎呢领着媳妇上济南去旅游去了。8月23日下午4点来钟啊，他跟媳妇俩从济南那个宾馆出来，打算去这个当地非常知名的大明湖畔去游览去。这大明湖啊，离宾馆就20多分钟的这个行程，途中这道上呢得路过这个有名的白石泉。这天儿就跟下火似的，大伙儿热都喘不上气儿啊，纷纷涌向着白石泉。这白石泉这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宽大的水面，水深1.5米，岸边非常陡。走进水面啊。

这赵多一看，这人也太多了，很多人呐，都用这个泉水洗脸呐、洗脚啊。突然呐，一个女孩脚底一滑，仰面掉水里头了。周围的游客一时间呐，被眼前这出都吓懵了，都不知道咋地好了。就在这危机时刻，赵多是奋不顾身跳进水中，妻子啊，于文芳这心呐，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她担心呢，这老公要是发生什么危险，可怎么整啊？祈祷他们安然无恙。赵铎呀，水性很好，一只手抓住已经呛了水的女孩，刹那间转换双手，将下沉的女孩拖出水面，并且呀，一直将她拖往岸边。这时啊，岸边的游客才缓过神来，冲上前去七脚八脚的把这女孩和赵铎是拽了上岸。泉水冰冷啊，再加上受到惊吓，这女孩脸煞白呀，浑身嘚瑟呀。虽然这样啊，大家看着女孩获救，而且身体没啥大碍，就一下把这老赵给围住了，就问他说：“你哪人呢？你叫啥呀？”老赵啊，可没有回答大家的追问呢，就笑：“哎呀，没啥没啥，这算啥呀？谁遇到这种情况都能这么做，谁是不是碰啥事不得伸手帮一把啊？”这时候啊，老赵的媳妇才发现呢，赵铎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不是摔碎了，就是让水泡了。原来啊，赵铎和媳妇儿从宾馆出来呀、腰上系了个腰包，腰包里各种证件啊、票据啊，包括两口子俩手机呀、一个相机呀、包括挎带缠在他胳膊上。看着有人落水了，老赵情急之下也没顾不上这那了，直接呀、也更来不及解开腰包带了，就这么的穿着衣服和鞋就直接跳水里头了。要么说吧，女孩是得救了，这老赵的相机摔在岸边的石头台阶上碎了，腰包里的证件啊、票据啊，包括俩手机也都被泡了。后来一了解呀、这个掉水里的女孩姓乌啊，今年19岁，来自安徽，是和同学一起到济南旅游的。这赵铎一看女孩缓过来了之后啊，才和媳妇儿前往一处人少的地方，在那块儿把这个外套拧干了，把这证件啊、票据、手机啥都晾晾晒晒。就在这时啊，一名手拿 DV 的游客追赶过来，他对着赵铎的救人之举是大加赞扬啊，并且呢不住的问老赵啊，你哪人呢？就问这赵铎是哪人呢，叫啥名？老赵说：“哎呀，没啥，这是应该做的。”这是老赵一直就没松口啊，讲话了。突然，这名当地游客呀，看到了赵铎亮的这个驾照，惊喜的说：“哎呦，你是大庆的，姓赵啊！”可能是因为泉水太凉啊，老赵回到宾馆就开始发烧，因为这返程的机票已经提前买好了，赵铎救落水女孩耽误了游玩的时间，两口子就渴望去的大明湖呢就没去成。8月26号，赵铎夫妻回到了大庆，在返回大庆之前呢，赵铎夫妻去找维修点，想对相机和手机进行维修，不过啊，由于相机摔得太严重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手机呢同样也难以修复了。老赵再三叮嘱媳妇儿说：“他呀，在外地救人这事儿啊，千万呐，可回去别宣扬啊，咱得封锁消息，也不能提起相机和手机摔坏这事儿，知道吗？”这媳妇儿啊是满口答应啊，可是谁也没想到啊，你说这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啊！拍摄视频的游客将赵铎救人的视频呢传到了网上之后啊，这段视频在网上那可是疯传开来呀。其实啊，要说起这老赵，已经不是他头一回救人了。去年就在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的连环湖啊，老赵还救了个人呢。在救人过程当中啊，脚部受伤了。被救的这个人呢，是五常地税局的。那时候啊，他就不让朋友把这事儿说出去，因为救人没有去成大明湖。老赵两口子说了，丝毫没有遗憾的感觉，反而啊很慰藉，因为在拯救生命面前，一切显得都不重要了。老赵啊，太像样了。高低给点掌声，哎呀，真给咱大庆人长脸了，真是的，该打是打的。其实咱大庆好人非常多呀，老赵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你说是不是？你说还藏着掖着，就得让大家伙真的好好学习学习，是不是？老赵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就包括他这个媳妇儿啊，太像样，瞅着人家两口子啊，啥也不说了，真是的。哎呀，出去啊，给咱大庆人长脸了，咱大庆人呐，真因为有着这样像老赵这样的人呐，咱真是应该感觉到骄傲跟自豪啊，真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呐，咱不是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呐，一天一天的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践行的，真是，哎呀，真是说完这事儿啊，就有种精神振奋的感觉哈，太给力了，真是啊，太碎了。
大衣我都穿上了，有一种上冬的感觉。确实是，你想朋友们，20来度突然降到了十几度，这气温降速很快呀，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呀，多穿点这两天啊。凤姐，今天天儿挺好的，我也不用上班了，其他的啥我都不说了，我三个手机号到时候都给你投票，我是球啊，感谢啊。凤姐，你背景音乐是啥呀？就你讲的救人故事放的音乐，就忐忑呀，一直都是这个，没换别的。你好，凤姐，我是重庆人，我就喜欢你的声，你的声为啥这么好听呢？这玩意儿也算是娘胎带的吧，感谢我的生产厂家，一年四季季季分明，真是的，春夏秋冬那掰扯的可明白了呢。凤姐，我也会水，哪天你掉水里了，我不顾一切，我只要去救你。放心吧，哪天我掉水里，我只要大声喊，我是大凤啊，我是大凤啊，我从来不喊救命。我希望不要给我创造这样的机会。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要么说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呀，这是俗话来讲的哈。虽然说的夸张一点，但是不是事实证明什么呢？就东西和东西之间，人和人之间相比啊，差距还是很大的。刚刚说我们大庆的爷们儿啊，非常牛，找毒在外面救人的这么个事儿。再说下面这个小伙儿啊，哎呦，这小伙子真是嗨，咋的了呢？说最近一天呢，下午5点来钟，这个重庆九龙坡盘龙大道附近呢，有个小伙子在马路上啊躺着呢，身边啊有一辆长安面包车，玻璃整稀碎呀，碎了一地，这是车祸呀！哎呀，朋友们还真不是啊，哎，这车呀是小伙子自己砸的，砸完车呢又躺马路上，就在来回滚呐。有人上前把这小伙心搀过来吧，不的就不起来，交警过去了架他吧，脚还在地面上塌拉着，哎，这就不走，这是干啥呢？说呀，小伙子一家人呢来自外省，父母啊都是老实巴交的，在重庆呢开了个脚手架出租店啊，这一家人吧平时说话就是和颜悦色，脾气老好了。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小伙子想要一辆汽车，要汽车你就好好要呗，你这是干啥呢？再说因为什么突然想要汽车了呢？因为吧，小伙吧谈了个对象，这女方吧，这俩人处不错啊，俩人先谈婚论嫁吧，这女的先要一个那啥，要个车，说女方说男方必须有房有车，那面包车只剩是不行了，我得整个小轿子呀，是不是啊？这小伙就跟家里要，张嘴要，因为这家庭情况啊，父亲一时没答应，小伙子就急眼了，这火就上来了，这给他惯的呀，把家里面包车就给砸了。而那个面包车呢，是父亲做出租脚手架生意，跑工地送脚手架用的。见砸车没有用啊，这小伙还急眼赌气了，就跑马路上躺着了，不答应不起来，不给不行。其实啊，这么要车已经不是头一回这么干了，前段时间呢他就躺到路上过，父亲答应他年底之前呢给他买一辆。但是呢这件事没过10天，小伙变卦了，提高要求了，这个一开始就先买个车就行呗啊，10来万左右，10万块钱左右的，10万以内现能买挺多挺好的车的。这车呀就不行了，10万不行了，15万左右的中级车，不仅车得升级，时间也提前了，一开始说年底不行，现在就得买好的。哎呀，这爷俩就是一顿吵吵啊！这回呀，小伙拿出灭火器，一阵叮当的砸呀，把父亲运货的长安面包给砸碎了。砸完车，立滴了灭火器，躺在马路中间，左边啊，右边车辆是呼啸而过，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马路上是你躺的地方吗？有人报警了，交巡警赶过来啊，看他手被玻璃划破，叫了120，医生现场包扎之后离开了。交巡警连劝带扶啊，终于把他带离了危险路面。对于这样的举动啊，这个咱都觉得太极端了，可是呢周围的街坊邻居看呢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啊今年年初啊，这小伙子嚷嚷着要买笔记本电脑，就因为买笔记本电脑也躺过马路，那次他老爸妥协了给他买了电脑，这不就惯的吗？惯没个样，小伙子家还谈婚论嫁呢，可拉倒吧，自己妈那暖奶还没断呢，哎呦我妈，你咋咋说呢？说那些干啥呀，真是的。你说小伙子哈挺大岁数了，你说也都不小了，还说要谈婚论嫁呢，你就这样呢，女方知道他这么做这么整，能跟他在一块过日子吗？那不是扯呢吗？再说爹妈是不是太把这孩子当回事了，这样动不动就往大马路上一躺，我今天想要个笔记本电脑躺好使了，我明天想要个汽车躺好使了，后天要个大房躺好使了，再后天不得要老爹老妈命啊，这是干啥呢？爹妈咋把孩子教成这样呢？哎呀，用这种方式跟家长耍赖发脾气啊，是很多3到5岁孩子心理，真事儿的。这心理专家讲话了，20多岁小伙咋还能这样呢？
人家说了，20岁了还这种心理啊，并不奇怪。一些心理学案例上提出出现过的，就是说年龄增长了，但是心理上还没过这个断奶期呢，个人呢还没有建立自我意识呢，对家长依赖过强，你要什么玩意儿都张嘴跟爹妈要，那怎么能行呢？啊，就这样怎么可能自己组成家庭呢？是不是？自己没有那个本事挣，你就别就是怎么说了。

没有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对象要的那么多，你有没有那本事给他创造那些价值啊？没有那个本事，你就别当那个啥呀。哎呀，但是啊，一般呢，他们只是在父母面前这样，在朋友之间表现应该会很正常。说白了，就是从小啊，爹妈没给打下好底儿。如果说大龄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出现这种心理状况啊，家长啊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啊？在行为上进行纠正了，让他进行自我再成长，每发一次脾气都要让他成熟一次，而不是持续重复。日常当中啊，细微的环节要鼓励他克制情绪，并且呢要请心理专家对他进行辅导。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就这个孩子就不能叫孩子了，你说这个二十好几岁大老爷小老爷们了，你这就跟爹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这爹妈要管不早管过来了吗？我估计啊，这也是管不了了，从小啊给惯成毛病了，就这样式儿了，打这底儿了，没好了。就是蓝色天空说了，这也太不像话了，耍威风呢，有能耐你自己摆呀，惯的可不是吗？要么说吧，现在说一家都一个宝啊，爹妈拿着孩子呀，就上天入地都行啊，只要我有那个本事，讲话卖肝卖事儿都行啊。记前两天那个网络上炒得非常火的一件事，一个小孩吧，就是上学啊，上大学吧，这人家都买那个手机呀、啊，什么现在小孩上大学之前买什么手机、买电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数码产品呐、啊，配备好。他家条件一般，哎，小孩就家就是普普通通家庭啊，而且是这个县城的，是不是？非常普通家庭，就跟他妈要好的呀，什么那个苹果手机，又苹果的笔记本。这那的，朋友们，咱都不是说呀，你说这家里趁啥呀，张个嘴就知道要，你自己一分钱没挣，你怎么好意思呢啊？但是偏偏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多，究其原因呢，往根儿上吧，还得想想家长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啊。你想要就要啊，还得给，还要你就给，是不是？你得考虑一下自己实际情况啊。家长不是说把最好的给孩子就是爱他了，你要告诉孩子什么是你应该拿的，什么是你不应该拿的，怎么样才能得到你应得的东西。哎，这些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都需要了解了，需要灌输，是吧？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啊！哎呀，抓紧时间跟大伙儿继续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吧。要么说吧，现在哈节目也是越来越火了，听咱节目朋友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这个凤啊，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话，我总感觉就是抓紧时间说，抓紧时间说，这天天好像说不了几分钟呢。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
9: 喽。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恋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呢，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

爱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炭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我向你奔赴而来，就像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星辰和大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包放学了。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52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罗成听王老好这一说，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开锅了。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表哥秦琼出事啊，他跟他表哥的关系咱就甭细讲了，超过了亲哥兄弟的感情了。表哥呀表哥呀，这回咱们这46友可要给你惹来麻烦呐。当初啊我就不同意跟这些人结拜呀，可你退中义气讲感情了，这个大帮头磕的不值个啊。表哥呀，这不惹来麻烦了吗？这瓦岗山一旦要是被朝廷攻破，你家我舅母包括你们全家老小一个也不能留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可把罗成急坏了。老好哥呀，现在这个王国党不是住在你那儿吗？你告诉他我们家我爹呀为我母亲又请来一个郎中啊，这个郎中给我母亲看完了病，开了几方子药，这药呢已经抓回来了，我明天早晨把这药熬好，我立刻就到你这老店去看我这个哥们儿。好，这俩人就定下来了。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呢罗成把药熬好了以后，收拾收拾啊就奔着王老好的老店去了。到了王老好的老店，看见了王国党，他是百感交集啊。他上去就拉住了王国党的手啊，国党兄啊，我是真想你们呐。我听说怎么这个程大伯的头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哎呀，你们可真能作妖啊，在瓦岗那么个小地方还成立什么国中国，你们能干起来吗？啊，现在呀我听说王世充还有什么唐王也要跟大隋翻脸了，他们4外呀都来拉拢我爹，可我爹跟他们说了，你们愿意怎么斗怎么斗，我北平王啊是谁也不向着谁也不靠，我们家我爹最担心就是怕我掺和进去啊。他说了半天，王伯党是一声没吭。王伯党等罗成说完了，他才开始慢声拉语的从头至尾的把这些情况一点点的都聊出来了。当他讲到这个裴元庆一家好几员战将都归顺了瓦岗山了，还讲到邱王爷也归顺瓦岗山了，邱王爷跟秦琼那是姨父外甥的关系啊，那么这秦琼跟罗成是亲表兄表弟呀、啊、这么七拐八拐都拐上亲戚关系了。令罗成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瓦岗山的势力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个程度了，他还真从瓦岗山这伙人当中看出点希望来了。看来我表哥他们呐还真就能要干一番大事儿，可这个程阿丑不行啊，他在背后连挑拨再离间打了个噼里啪啦，他在旁边看笑话，你说这个程阿丑可不可恨。后来我表哥秦琼要是不把这件事捅破呀，我在心里边一直恨着这个单雄信呢，原来都是这个程阿丑在后边使的话啊。这回可好，这个阿丑啊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吧。既然我表哥他们要干一番大事，眼下最大的难关是打败这个老将军定延平啊。罗成罗公子打小就跟他爹练枪，这罗家枪让他练的是滚瓜烂熟啊，这回他真要是见到这老英雄定延平，这老英雄定延平就是看到他爹的份上也能把这局活交给我呀。我要是把我干爹这个局活学到手，看来我表哥他们必能打败定延平啊。可那么做我要瞒2个人，一个是我爹，二呢就得瞒定延平啊。

到山东泰安去降香，他呢也路过泰安，跟我想结个伴儿。一开始啊，我还不能答应你，我得说不行，我这是半公半私，你就得跟我软磨硬泡，你还得呀、啊、答对答对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过意不去了，让他们求我，下边的事儿就好办了。这王伯党多精啊，这个王老好比王伯党更精，他俩一听就明白了，那好了，到时候只要咱们这么办，这事儿啊就成了。当罗成跟王老好还有王伯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了，这天晚上他就回家了。到家里边他就跟他爹说了，父王大人呐、啊，我娘这病一晃三个多月了，您这郎中也没少请，山南海北的中医大夫来了左一波右一波，什么赛华佗赛扁鹊呀、啊、都来了，可我发现我娘这病啊一点也没见效，成天总这么病病歪歪的，这也是咱家的一个累赘，他必定是我娘，我是这么想的，当儿子的必须得孝顺呐、啊。爹，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我儿啊，你能为你娘的事去操心，这是你爹我最高兴的事了，你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你记不记得那一年你带着我娘还有我，包括你手下的那些大将军要往北平府进发，正好路过山东的泰安州，你就领着我娘到泰山的庙里边许了个愿，这些年也不知道你跟我娘许这个愿还没还上啊。你说你跟我娘许了愿了你不还愿，这身体怎么能没有病呢？你看这些日子我娘不是没有精神头就是脑袋迷糊。爹呀，我的意思你就带着我娘到泰山去还个愿不就得了吗？我儿啊，你说这个事儿有道理，别说我跟你娘当菩萨的面啊许过愿，就是平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是已经答应的事啊也得早一天晚一天给人家办了呀，为什么这人得诚实守信呢？可眼下朝廷的时局不稳，我也是公务缠身呐、啊、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咱北平府也不能一日没有北平王啊，让你娘自己去我又不放心。哎爹呀，如果你相信孩儿，你看我去替我娘还个愿行不行啊？哎，我说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你当儿子的代表娘求还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你一个人去为父我可不放心，山东那个地方啊现在乱糟糟的，朝廷的时局又不稳定，再说山东那个地方的靠山王是杨林，这杨林跟我是多年的好友，杨林呐、啊、跟他侄子杨广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别看他是皇上，他这些年丧失了好多民心呐、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他的名声可不如靠山王杨林。不过山东这一带闹响马，你听没听说你表哥他们在山东南边有个叫瓦岗寨的地方还扯起了大魔国的旗号，与朝廷公开叫板对立，朝廷派大批的军马左一次右一次要剿灭他们这伙响马，也不知道近日这战况如何。我担心你意气用事啊，你表哥一旦发现你到山东泰安去了，他肯定得想办法把你留下呀，真要是把你留下，不光坑了你呀、啊、也坑了你父亲我一生的英明啊，你父我一生不想

做反贼呀、啊？我要做反贼，我早就反了。我归大隋的时候，我跟他有约法三章啊。我是听宣不听调，用现在的话说，就一国两制呗。不过这些年，罗毅在北平搞得还真不错。首先，他稳定了军心，也稳定了民心。在北平啊，还真没发现一些反叛的力量，这就说明人家罗毅啊，真正做到了守土安民。他担心儿子一旦到泰安州跟秦琼他们一合伙，那可就麻烦了。可眼下要想给自己的夫人去怀孕，罗成是最合适不过了。在罗毅的心里边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新的矛盾，你说去吧，对他夫人这病有利，他夫人的身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康复啊。这一个老太婆整天病病歪歪的，对他也是个累赘呀、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漏房子病老婆，那是人生几大背点之一。怎么想办法扭转这局面？古代人都迷信呢、啊，既然许了愿，那就得还。可是怎么能还这愿呢？我去又去不了，老太婆又有病，这老太婆要去还愿，一旦没还上愿，那就更糟心了。怎么办呢？他一咬牙一跺脚，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手下有好多个棋牌官呢，他在这棋牌官里边选出八个武功高强的棋牌官，让他们代替我看护着我儿子罗成，这不就万无一失了吗？想到这儿，他有了主意了。我儿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啊？眼下这时局不稳，各地的响马是风起云涌啊，你一个人去给你娘还愿，我不放心呐、啊，我就担心路上出岔啊。我给你八名棋牌官，你出去一切行动啊都得听这八个棋牌官的，我给他们一支令牌，我再给他们拿好这官房文书，一路之上你们可以在驿站吃驿站住，千万不能住在民间的这些店房。我听说济南府头几年还有个假柳店，这假柳店就是这些响马聚众造反的中心呢，像这样的地方你呀都给我躲远远的。放心吧爹，我一定听您的吩咐。那好，罗成就把这令下来了。他手下还真有八位棋牌官，这八个棋牌官一个个长得都五大三粗啊。这八位棋牌官都是武功高强，他们都谁呢？有两对是哥俩，一个叫杨大根，一个叫杨小根，还有个齐世远，一个叫齐世廉，再加上金城武、金福利、刘大忠、刘云鹏，这八位棋牌官那都是老王爷身边的红人啊。他们得到令了，一听说要陪这罗公子到泰山还愿，都很高兴。他们知道跟着小王爷出门，那不光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可以一溜边光啊，旅旅游，逛逛风景，那可真是一路风光啊。这些人挺高兴，回去准备准备，把令牌带着，把官方文书也都准备好了，选个良辰吉日他们就出发了。刚离开了延安殿呢，没走多远，正好路过了王老好的王家老店，这些人一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呀，呱嗒呱嗒呱嗒，这就把王家老店这个老东家惊动了。东家一出来，他就发现罗成骑着高头大马，领着八位棋牌官打他们这店门口经过。罗公子啊，你要出远门吗？啊，老好大哥呀，我要到山东泰安呐，给我娘还愿去。哎呀，这可巧了，来来来，你下来下来下来。罗成一翻身下了马，这些人一个个也都翻身下了马了。这些人也都知道这王老好

跟罗成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俩人经常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王老好是外来的，受了气了，罗成还为他打抱不平。后来时间长了，都知道这个罗公子和这个王老好是好朋友。后来市面上的一些小混混就不找这王老好麻烦了。王老好跟这个罗成的关系可以说是多脑袋差性啊。今儿个这个王老好一看罗成要去到泰山去还愿，我说兄弟啊，有个事儿你帮个忙，咱哥俩这关系我就不用细说了，也不用你背着也不用你抱着。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要到河南去，到河南正好路过山东，这段时间他听说这河南河北还有山东这带呀闹降马，这兵荒马乱的，他一个人又带了不少银两，他担心呐这一路上出事儿，他就想结伴而行，正好你们到泰山，他也要路过泰山，你们合计合计，他要跟你们结伴而行行不行啊？这罗成当时就翻脸了，我说老好哥呀，咱俩是好朋友不假，你说的你这位朋友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再说我们是半公半私，我们都带了官方大印了，再说我爹呀还特意给这几位棋牌官下了令了，这一路上的费用全都是驿站负责呀，说白了是公款报销啊，你说你个人的亲戚跟我们走，这费用算谁的啊？再说万一他要遭了贼了，你说我们跟着担这个嫌疑犯不上啊。大哥呀，咱虽然是好朋友，我看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儿啊就算了吧，他爱跟谁走跟谁走，他就别跟我们结伴而行了，咱们也是互相啊少贪麻烦。我说罗公子啊，你说我别的事儿用不着你，我就求你这么个事儿你就举我面子，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再说这不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亲戚，我们家你嫂子她的娘家的亲姑表弟，你信不着他你还信不着我吗？罗成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我说老二哥呀，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什么时候说信不着你了？我是说信不着你那个亲戚。罗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见到我这个亲戚了吗？你还没见到我亲戚呢你就说信不着的，我这个亲戚假如要不是好人的话，罗公子啊，我能把他介绍给你吗？你不还是信不着我吗？这句话呀把罗成说的脸通红啊，罗成的脸呐、啊、就有点不是色儿了。得了老好，我是半公半私，你这个亲戚呢爱跟谁走跟谁走，我绝不能带着他走。说完他一飞身上了坐骑打马就要走，这几个棋牌官其中有个叫杨大根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们知道这个老好啊跟罗成的关系，再说他们跟这个王老好关系也不错。这个杨大根看了看齐世远，齐世远又看看刘大忠，他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番，都明白呀，人家也不用咱们背也不用咱们扛，人家有自己的马匹，再说一路之上他的亲戚是个生意人呐，所有的花费呀他根本用不着咱们呢，再说把他带着咱一路之上不就有人管咱们吃管咱们喝了吗？是不是啊？到驿站那啥伙食啊，那都是定菜，四个菜一个汤，咱真要把这个王老好的亲戚带着到了济南或者是儋州那带呀，那地方可是花花世界，不光有大酒楼还有花楼呢，不单单请咱们吃大餐，弄不好还得请咱们吃花酒呢，再为咱们每个人呐安排个一条龙服务，那咱们可就

0: 嘚儿嘚儿的啦。想到这儿，他灵机一动，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王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王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个棋牌官杨大根一合计，你说人家也不用咱抱，也不用咱背着，咱就带个人呗。再说咱这公文印信上正好写的是10个人，怎么说10个人呢？罗成得带个小书童啊，他没带，那不就9个人吗？9个人这里边就少一个，就用王浩好的小舅子凑个数不就得了吗？他一看罗成要上马，哎，我说罗公子啊，在北平府谁不知道您跟王老好俩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再说王老好这个人他从来没求过咱们，就这点面子您别那么原则。王爷让咱们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不就是怕路上不安全吗？再说这信印上写的是10个人，您得带一个小家童，可是您没带，正好用王老好这个小舅子凑个数不就得了吗？有王老好在这儿，别说不能出现什么麻烦，就是出了点闪失啊，王老好也绝不能找咱的麻烦呢。这个理儿你还不明白吗？要我说呀，罗公子，咱就把他带着，也不用咱背，也不用咱扛的，是不是啊？人家自己还有马匹。罗成好像还很为难，既然棋牌官这么说了，王老好啊，还得看你面子啊，你让你这小舅子赶快准备准备，把马匹牵上来，咱们得抓紧赶路。哎呀，罗公子，那我还得谢谢你。行了行了行了，咱俩这交情什么交情啊？其实啊，我不是不想带着你这亲戚，你可知道我爹管我管的贼严呐，有的北方人管那个狠呐，就叫贼。尤其是你到辽源那个地方，那人要多了，哎呀，这人怎么贼多贼多的？我当时不理解，我说你们这小偷多吗？啊，不是，就是很多很多的。说你们就说狠得了呗，干嘛非得说贼呀？后来啊，待的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咱把这话还得说回来，杨正根啊，把这事儿给调解一下子，这事儿就成了。王老好偷偷的拿出20两纹银，杨棋牌官呐，一路上还得需要您呐，多多关照关照啊。哎呀，没说没说，乐呵呵的把20两银子揣到怀里了。再说这王伯党啊，早就准备好了，把自己的坐骑牵出来，

王老好，把王伯党给大家一引荐，这是我表小舅子啊，姓王，单名一个党字，合起来就是王党。王党这名啊，搁那年头你怎么叫都行，你要搁现在啊，这名你就不能叫了，你不能叫王党。这王党和王国呀，那可是当今最大的忌讳。其实这口文字狱啊，大清朝是最厉害的。说是大清年间呐，有个老学究，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呢，赶上内急，他到茅房方便回来一看，哎呦，他看到这页被风给吹过去了，他无意当中就说了一句话：“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啊？”结果这句话一出口，被身边的人就给举报了。你是说大清朝这官员都不识字啊？你讽刺大清国呀？这还了得？就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可没办法啊，他就那样啊。为什么说享清福呢？指的就是大清国这些王爷的家属子弟，享受着大清国特殊优惠的待遇，他们享的福都是大清国给的，这就有了享清福这个词儿。行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这王党跟大家伙都一一见了面了。这几个棋牌官一看王党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呀，说话干净利索，而且呢又很仗义，大家伙都很高兴，好，咱就结伴而行。就这么着，他们就一块儿奔山东去了。这一路之上啊，这个王伯党和这些人相处的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融洽。王伯党多会来事儿啊，这些棋牌官天天围着他转呢。你说那年头从北京到山东啊，得走好几天，你不像现在，现在坐高铁哧溜下子就到了，那年头哪有这交通工具啊。再说这王伯党跟这些人呐，相处的这么融洽，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他跟罗成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哥俩早就把这主意打好了，就等着时机了，这场戏呀、啊、还得继续的演下去。咱们简短接说，单说这一天呐、啊、就到了泰安州了。到了泰安州，如果往东走的话，就直接上泰山拜太庙，可如果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就奔瓦岗山。到了这三岔路口，秦琼突然间就把脸呱啦一下子撂下来，这几个棋牌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秦公子啊，咱这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没得罪你啊，你老爹让我们看着你点，怕你发生意外。其实我们都明白，你老爹是怕你去投奔瓦岗山。你看咱们这一路上多和谐呀、啊、我们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你也没流露上瓦岗山的意思，也用不着我们加你的小心。眼看就到了泰山了，你怎么又变脸了呢啊？他们知道这个小王爷呀、啊、这脸特别的酸，说翻脸就翻脸呢、啊、你想啊，在北平府谁敢惹他呀？他可是真正的北平府的小衙内，腰别扁的横逛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爹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很为难，我们根本就管不了他。谁想到这一路之上走得这么顺当，眼看就到了泰山了。到了泰山，你上了香还完了愿，咱们回到北平府，这任务就算完成了。可你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又撂上小脸子了呢啊？我们也没得罪你啊，你到底什么意思？这里边杨正根是老大呀，他看看金城武，又看看金福利，他用眼神跟他们一沟通，
这几个人都明白了，咱得问问呐。罗公子啊，你有什么不顺心的吗？啊，咱这一路上和和美美的，眼看要完成任务了，您干嘛掉脸子？这刘大忠啊，愣头愣脑的向前跨了一步。我们这一路上也没伤害你啊，你干嘛跟我们横眉立目啊？啊，您是不是有什么不顺气儿的地方啊？罗成上去啪就给这个刘大忠一个大嘴巴。哎，我说罗公子，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是轻的，我要把你做了长廊一下子。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这下子可把刘大忠吓坏了。人家是罗公子，那是王爷的儿子，这要是把我杀了，来个先斩后奏啊，我连伸冤的地方都没有。哎，我说罗公子，您干嘛这么大火气？这功夫这几个棋牌官也不能干呐，呼啦一下子就把罗成围在当中了。围可是围，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在罗成面前拔刀拽剑呐。他们知道罗成这身手可不凡呐，这要打起来，别说我们八个呀，再加个三个五个的也不好使，这些人就得笑脸相迎啊。罗公子啊，您这是干嘛呀？刘大忠棋牌官问问您，这也是很正常。你跟我们一个个直瞪眼睛，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这不到了三岔路口了吗？您有话呀就说，我们有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就指出来呀，您别跟我们耍态度啊。那好，我不跟你们耍态度，不过我是平房不漏，有言在先呐。有个事儿，你们同意也得这么办，不同意也得这么办。杨大忠明白了啊，原来他已经有了目标了，他也得赶忙赔个笑脸啊。罗公子啊，您别这样，来来来，把这宝剑收起来，咱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棋牌官受我爹之命陪我到泰安州，我得感谢你们。可我这一肚子话早就想跟你们摊牌，一直没到出机会，这不到了三岔路口了吗？我今天就跟你们实话实说，我的表哥叫秦琼，就是头几年发配到北平府的那个配军，发配到北平府的配军，有几个没吃过一百杀威棍呐？就是我这个表哥躲过了这一百杀威棍，什么原因呢？后来你们也都知道了，这事我也不想隐瞒。我表哥最近在瓦岗山扯旗造反了，要推翻大隋朝。我爹在北平的情况你们都知道，我爹在北平基本上就是独立王国，可我爹呢跟大隋的皇上也是提前有约，我爹呀还得做到诚实守信，既然归顺了大隋就不能违约，可大隋他也调不动我爹。我表哥最近跟大隋是公开对着干了，我不能看我表哥的笑话啊，可我爹又看得我看得非常严，我爹担心的是我表哥他们这杆大旗立不住啊。可现在的形势你们也都看到了，王世充已经造反了，据说大隋朝内部他们皇族的亲戚也有了反心，他身边的宇文化及也想把他的皇权篡过去，大隋现在是日落西山，日子也不好过。别看他日子不好过，可他也是个朝廷，在人们心目当中这犯上作乱就是贼呀。大隋的皇上杨广发重兵围剿瓦岗山，他已经派了好几伙人马去攻打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呀。可这次派的是老将

0: 定延平是我爹的磕头弟兄，你们都知道，定延平的双枪是天下无双，他这个双枪在瓦岗山下可就立住脚喽。瓦岗山这些人被他的双枪啊打的是一败涂地，我表哥现在正处在危难当中，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我看笑话的。既然我要去救我表哥，我还得承蒙各位对我高抬贵手。刚才我对刘大忠啊确实失手有点过了，请刘七白官呐、您多多见谅，我也是被逼无奈呀。这杨大根、杨小根、齐世远、齐世莲、金城武、金福利、刘大忠、刘元鹏，他们都知道这个罗公子脾气和秉性啊，他说翻脸就翻脸呐、他要是一生气一来火，真给我们捅几刀啊，我们还无处伸冤呢。人家罗王啊执行自己的法律，他跟大隋的法律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啊。咱们是吃老罗家饭的，咱可不是吃朝廷饭的。这罗公子他要去上瓦岗山，我们硬憋呀还真憋不了，人家是小王爷呀。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要是没管住这个罗成啊，我们回去还要受到重责。为什么呢？没把老王爷的事办好啊，老王爷让我们看着这个小王爷呀。这几个旗牌官呐还真就犯难了。齐世远就说了，我说小王爷呀、您得给我们留个面子，让我们回去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呀。你说你上瓦岗山了，老王爷让我们看着你，我们对你要是放任自流，我们回去没法跟老王爷交代呀。老王爷他不收拾你，他收拾我们呐，你说我们这饭碗子不就打了吗？王爷呀，拿人心比自心，您呐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啊。我们真要让你上瓦岗山，我们这脑袋回去可就悬了。要说这功夫啊，赶巧了，王伯党站起来了。他们都以为王伯党啊是局外人，他们哪知道啊，这所有的点子都是王伯党跟小王爷研究好的。他提前把大爷魏征按照老王爷的口气给丁延平的信都写好了，那信呐、谁也看不漏，是模仿罗王的笔体呀、当他一站起来，他跟这八个棋牌官又拱了拱手，诸位呀，这个事儿我本不应该参与，可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参与了。我看你们为这个事儿双方都下不了台阶，你看看那是谁。他说完话用手这一指，大家伙这一瞧，哎呀，由打泰安州南边啊来了十好几个大汉呢、眨眼之间呢、这几个大汉就到近前了。一看罗成，老兄弟老兄弟，终于把你盼来了。再看这些人呐，来到近前跟罗成是有说有笑，又搂又抱啊。老哥们一见面能不亲热亲热吗？这些人谁呀？那还用问了，都是46友当中的这些英雄豪杰呀。他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就等着罗成出现呐。这些个响马一个个拧着眉毛立着眼睛在怒视着这几个棋牌官，这几个棋牌官当时就泄了气了。完喽，看来啊咱们这事儿不好交代了，咱们不放罗成走不可能了，人家那些哥们儿来接应了，咱们要放走，咱们回去肯定脑袋就得搬家。这八名棋牌官呼啦一下子都给罗成跪下了，罗公子啊饶我一命吧， 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奶奶，还有60多岁的爹娘啊。你说你真要去了瓦岗山，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呀。我们也看出来了，你的这些哥们儿来接你了。你说把你接走了，我们怎么回去啊？啊，我们没把王爷交代的事儿办好，我们回去也没好啊。王伯当又当和事佬了。我说罗公子啊，您呐还真得想想办法。您照常去瓦岗山，给您的表哥救驾，您还得想一个好办法，让这8个旗白官回去有个交代。这事儿啊，您还真得好好合计合计。大伙儿一看，这王伯党可真够意思啊！当然了，他们呐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王伯党，还以为他是王党呢。对呀，王党说的有道理呀。您去瓦岗山，我们不拦着，可您得让我们回去有个交代呀。罗成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我就要你们这句话呀，你们有这句话，我就好办了。他马上上前挨个啊，把他们都扶起来了。接下来呀，他看了看杨小根儿，我说杨小根呐，你跟我这身形、年龄几乎不差上下。别看你亲哥哥是杨大根儿，可咱俩要站一块儿啊，肯定得有人说呀，咱俩是哥们儿。你看咱俩是不是？长得多多少少的有些相似的地方啊，杨小根儿啊也很机灵。我说罗公子啊，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把你的衣服要给我穿上啊？哈哈哈哈！哎呀，小根儿啊，你还真明白我的意思。咱俩换下衣服啊，你从今以后，你这次啊就代表我到泰山的庙里边去还愿。泰山自打秦始皇那时候，就有官府衙门在这管理着泰山呢。你可别小看这泰山，泰山每年都要收一大笔税银呢。这泰山怎么还能收税银呢？那时候泰山这香客就络绎不绝，这些香客还有这些许愿还愿的，还有赶到这初一十五上头炷香的，都是各地有钱的这些商人呐。不光有钱的商人来，据说那衙门的官员也偷偷摸摸来到这儿啊，好点头炷香啊。点头炷香你别白点，你得花大笔大笔的价钱。也就是说呀，你得贿赂这些寺院的长老，你才能排上号。这样一来呀，泰山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游客，还有这些商人呐，到泰山以游山为名，实际呀就是来上香。这一上香，这游客一多，这就形成产业链了。后来呢，泰山还有些道观呐，养了一些道姑，这些道姑一个个都是眉清目秀、齿不唇红啊。他们呢，利用泰山这个有利地形呢，还可以从事他们那个色情行业。这官府衙门呢，睁一眼闭眼，为什么呢？这道姑是出家人呐，只要有了度牒，官府衙门就没权过问人家了，人家都是出家人了。再说那年头，即使是普通的民家女，你要是想干这行，官府衙门只负责收收税，其他的事儿人家从来不过问。当这些小道姑要是干这行啊，泰山衙门这些管理人员也就更加呀关照了。到时候他们呢也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边还有一点得交代呀，他们要是想享受这些小道姑的一条龙服务啊，这些小道姑呢也都给他们一些优惠和方便。不光一些道姑在泰山这个地方啊干那种行当，有些小女尼呢也干起这行了，这就成为泰山的一大风景喽。叫各地这游客和香客啊是络绎不绝呀。这些情况 这罗成啊都了如指掌，罗成也老大不小了。罗成就告诉这个杨小根儿，你呀、啊、这回代表我去泰山，你这么办。这个杨小根儿一听，哎呀公子，那不要出大事儿吗？真要出了大事儿，这回去得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呀？到底能出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夏军先锋王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做梦都没想到李世民的动作会如此之快，怎么办呢？赶紧的亲自跑到了管州，见到窦建德，向窦建德禀报。什么？夏王窦建德也是吃惊非小啊！李世民据守了虎牢关，哎呀，他莫非从天上飞下来的不成？啊！王福宝心说话，你别问我呀，我哪知道吧，我还纳闷呢。这个时候窦建德驾下有一祭酒，姓凌，叫凌静，这个人呢胸有大略，富存良谋啊，在一旁就说话了，说陛下，这个李世民确实是有勇有谋啊，当初皇上决定西援洛阳，臣下当时估计李世民不敢分兵，有可能退守新安呢。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与郑王合兵，可保鼎足之势。没想到啊，这个秦王李世民用兵神速，已经占据虎牢关了。陛下呀，臣下知道虎牢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如果咱们去强攻虎牢，李世民肯定是有备而来的，恐怕到那个时候会耽误时日，时间一长了，洛阳那里恐怕难以支持下去，所以以臣之愚见，咱们现在不能够强攻虎牢啊。哎，窦建德现在兵锋正锐，士气正旺，刚刚把那孟海公打垮了，现在你告诉他不可以与秦王开战，他能听吗？ 一听灵静的言语刺耳朵呀，满心的不高兴，用手点指灵静，你这是书生之言，两军尚未交战，你难道能够未卜先知吗？啊，还没打呢咱们就认输不成？哼，福宝，在你先回徐水，明天八营起战，向虎牢关进发，朕要亲率大军攻打虎牢。是，王福宝领命走了。灵静一看窦建德不听自己的，无可奈何，把头摇三摇晃三晃，一跺脚啊，哎，他出灵帐了。窦建德也不理他，吩咐下去，马上号令三军给我整装待发，明天一早咱就兵发虎牢。这命令传下去了，结果第二天窦建德还没有起身呢，李世民那边来了一使者，给窦建德送来李世民亲笔书信一封。窦建德一看李世民给自己来信了，写什么呀，赶紧打开信一看，就见李世民的字写的不错，写的是工笔楷书啊，颇有书圣王羲之的余韵。李世民最爱的就是王羲之的字，平常没事就临摹，所以写了一手好字。就见李世民写道：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项羽坦怀誓愿，始终轻与足下修好，以偿反复。今王在朝夕，更誓词相佑，足下乃以三军之众，养普他人千金之资，坐共外费，良非上策。近前茅相遇，笔具崩摧，交劳委通，能无怀愧，故扬指锋锐，既闻则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李世民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大致的意思呀，是告诉窦建德说，你现在所占的赵魏这一块地方，本来是我大唐的旧有土地，结果呢被你侵夺，但是看在后来你把淮安王李神通和同安公主送回来的面上，所以我们大唐啊跟你坦怀誓愿，相视一笑泯恩仇，唐夏两国

怎么样？把你们打个落荒而逃啊！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惭愧的感觉吗？所以啊，我劝你赶紧止住兵马，咱别打了。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恐怕追悔莫及。哎呀，柯导，这窦建德呀，气得哇哇暴叫，三把两把就把来信给扯破了，指着虎牢关方向是破口大骂呀：“黄口孩童，儿个小唐童，你才多大年纪，还想来教训老子？”传令下去，马上开拔，兵发虎牢关，我非得给李世民一点颜色看看不可。一声令下，三军催动啊，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浩浩荡荡是逼近虎牢。再说虎牢关方面，人家李世民那边呢，早就准备好了，就这两天之内，后续的唐军是陆陆续续进驻虎牢关的。李世民调兵遣将，让王君阔、段志玄带领两万兵马扎营在河水岸边，然后从那个地方到虎牢关，沿途放上警戒哨。又命侯君集领军两万向南10里扎营，与虎牢关遥相呼应。事实上啊，这虎牢关以南以北的地方，沼泽沟壑遍布，人烟阻绝，商旅不通，这夏军根本的就没有地方进军，所以不可能在以南以北进军，那只能够从东面杀过来。那果然呢，这天王福宝带领5万前锋兵马是渡过泗水，越过通济渠，就来到虎牢关前。后面窦建德催动10余万大军，旌旗招展，皓带飘扬，沿着驿道是连绵杀来呀。等到夏王窦建德来到关前，坐在马上仰望虎牢关，一看呢，虎牢关关顶上是毫无动静。哼，窦建德嘿嘿冷笑啊，小唐童，见我大军来了，你倒是开门迎战呢，啊，做缩头乌龟是什么英雄？既然你不肯出来，那好，我就打你出来。来啊，福宝，在，马上给我推动抛尸车，给我攻关。是。王福宝接令，招呼众兵士把攻城的器具全推上来了，什么抛石车呀、弩床啊、箭缆呢。书说到这里，咱们呢得交代一下，这个虎牢关东边往下是个斜坡，这坡呀不算太陡，但是也是个坡，所以呢，这推车的人往坡上推车，又费力又缓慢，等到这些人好不容易把这攻城器具推到了离关300步的地方，还没等把这器具放好呢，就听见关上咚啪啪啪三声炮响，嗷！顿时啊，这关上唐军打出了七番呢。无数军士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把脑袋全冒出来了。把窦建德吓一跳。哦，这有人呢。那废话，能没人吗？一城的守关人呢，专等着窦建德到来呢。一看这窦建德把这攻城器具拉上来了，还没等安装好呢，时机到了。只听得关上又是一声号炮响起，咚！这可是进攻的命令啊！再看城上的唐军一齐动手啊，从关上推下了一排一排的石滚，用石头做的柱状的器物，这玩意儿叫石滚。两个唐兵架一个，两个唐兵架一个，
顺着

这个城墙啊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个个往下咕噜。好家伙，推下一排一排的石滚呢、啊，这石滚溜墙就滑到了城下。咱说了，城底下是个斜坡，这石头滚子是圆的，一碰到斜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下咕噜，而且越咕噜这个速度越快呀、啊。这玩意2贯1斤呢、啊，到了夏军面前，这石头碾子这威力可就大了。前面不是有工程器具吗？那工程器具大部分是木头材质的，关节处有地方啊打上铁皮，用上螺丝，就那玩意儿是铁制的。但其余的主体工程是木头的，木头。那能经得起石头撞吗？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好家伙，这几拍石滚就把那些工程器具，甭管是弩床啊，还是箭缆呐、啊，啊，还是什么抛石车呀，全给砸坏了。那接下来再往前撞，就撞倒了夏军军士，后面的石滚不断的翻滚过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尸滚来势凶猛，掉头就跑啊。这尸滚呢也不追了，怎么不追了？咱说了这个地方啊是个缓坡，太往下了，这个坡渐渐的就成平地了。平地这个摩擦力大于往下下滑的力道，这尸滚滚了那么几滚就没有力气再往前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就停止了。但是夏军呢也已经退出了缓坡呀，跑出去离着关前得有一里之地，这才扎住脚跟呢。唐军一看夏军退了，这石滚子呀我们省省，等你们再上来再说吧。他们呢也停止往下扔石滚了。哎呀，先锋王福宝直咧嘴呀，一看这唐军也不出关交锋啊，就想借助关前这个缓坡地势推出这石头滚子来阻挡我们。哎，这还没办法往前冲，怕石头滚子呀，没办法，王福宝赶紧的跑到窦建德面前，陛下，这你也看到了，怎么办？窦建德坐在马上看得真真切切的，我早就听说这个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他这一次轻骑占据虎牢关，看这样子又是打算坚壁不战呢。咱们要想救援洛阳，必须打通这个虎牢关，不打通虎牢关，那就得循河而上，从水路进攻了。汪福宝说，陛下，水陆大军现在已经沿永济渠集结到了金堤关外，他们本打算溯河而上，或者进入泗水攻虎牢，或者进入洛水攻洛口，向东都前进。嗨，谁知道啊，河水上游这两天连下暴雨，河水暴涨，根本的没办法行舟啊。现在没办法，只有打通这虎牢关，沿陆路才能增援洛阳啊。哎呀，窦建德心说话，怎么那么不顺呢？啊，老天真是不佑啊。好，福宝啊，既然如此，你就挑选一些善射之人，想办法射出弩箭压制关上唐军。李世民既要围困洛阳，又要分兵堵截咱们，但是啊他力量毕竟有限，咱们呢先在这里
跟他硬拼一阵，然后再看看情况。是，王福宝得令，回头赶紧去布置。时间不大，就见手持弓弩的夏军啊，往前是缓缓推进呢，一边走手里头嗖嗖嗖，一边往关上射箭。但是这个关前这个地方毕竟狭小啊，人家唐军早有准备了，在这里人家备下了很多的石滚，有的是。一看呢，哦，往上射箭呢，嘿，哪地方人多哪地方人稠，我们往哪扔石滚子。各位兄弟啊，一边抬，一二三，下去吧，咕噜咕噜，下去吧，咕噜咕噜，下去吧，咕噜咕噜。这边推石滚，那边呢立起盾牌作为掩护，有一些神射手就藏在盾牌之后，在这盾牌的缝隙之中往外射箭，向着夏军猛射呀。您想想，人家唐军居高临下，怎么打怎么得手，夏军呢从下面往上射，怎么射怎么别扭。结果这次冲锋时间又不大，夏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跑回来了，再次败阵。哈哈哈！李世民带领众将就站在城墙里头，眼见着夏军两次冲锋都被打下去了，李世民是哈哈大笑啊，转过身来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啊，在关中石滚硬弩这些东西准备的充足吗？啊，禀亲王，我们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光弩箭已经装满了三地窖啊，就像眼前这种用法可以射一个月，保证这箭射不完。石滚呢，虎牢关里原来就有储备，这一次我又在北邙调试场设立工厂，用1000石匠是日夜打造，而且只要打造出来是马上运到虎牢关。这两天呢，我又怕石碾不够用，又派军士到四处征用，周围的石滚10之8-9都被我征用过来了，所以这东西也是应有尽有啊。李世民一点头啊，满意的笑了笑，好，既然如此，咱们就不怕跟着窦建德耗下去。程咬金在旁边把大蓝脑袋一拨了，无忌呀，你这样把四周老百姓的石滚全征用过来了，这老百姓可算是遭了殃了。你别忘了，再过几个月麦子又熟了，这满亩的麦子没有石滚怎么碾呢？李世民闻听此言，把头一点，对，妖精兄说的有理呀，咱们在这里打仗以不扰民不殃民为根本。无忌啊，你记住，战阵过后所征用的石滚要一一归还，绝不能落下哪个老百姓的石滚。是，无忌把大拇哥一挑，先说话罢了，李世民这心里有老百姓。罗士信在旁边又问了，秦王啊，现在这个窦建德大举来攻，咱们就用石滚箭弩之物，就用这些东西来对付他吗？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吗？李世民一点头，不错呀，就用这些东西。人都说我好用坚壁待敌之策，这一次呢，我还用这个老招。洛阳王世充那里身处水火之中，城中粮草短少，咱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把窦建德阻挡住，我敢肯定不出两旬，王世充不战自乱呢。石心兄啊，我看窦建德攻关不下，这个地方又难以扎营，他肯定会退后找寻营地，
到那个时候啊，

0: 咱也不能够让他太舒服了。咱们呢，就组织一些精干的小股人马前去骚扰骚扰他。您呢，最擅长的就是轻骑踹营，扰敌之策，我就交给你，你看如何呀？请殿下放心，实信定不辱使命。哼，这罗士信一听，让自己去踹下营，高兴了，点头领命。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看，哎，怎么了？这罗士信有仗打了，我们俩呢？殿下，我们俩有什么任务啊？两个人呢，一起向着李世民请战。李世民乐了，用手点指程咬金和敬德呀，你们呐，你们跟着本王，这逞匹夫之勇，猛进杀敌的水平见长啊！这没仗打怎么的，还要保着我，咱们也冲杀吗？轰！大家伙全乐了。人家君臣在这里有说有笑，可关前的窦建德脑袋可大了，使尽办法也攻打不下虎牢关，可如何是好？这正是欲救他人反受阻，想帮朋友自为难。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
6: 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兵据虎牢关，夏王窦建德在虎牢关前使尽了方法，无奈呀，这唐军攻防有度，石滚弩箭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是夏军往前攻，七里枯树往下扔，这虎牢关前还是个斜坡，人家居高临下往下扔两天的时间，再看虎牢关前躺满了夏军的尸体，当然了，还有一些石滚子，横七竖八在坡下是堆积如山的。窦建德一看这进攻是毫无效果，无可奈何呀，再硬着头皮进攻，只能说是扩大伤亡啊，无奈只好传令退兵。一声令下，沿河是后退十里地呀，这个地方叫做板渚，哎，是个小镇，北依河水，南控通济渠，沿着河你往东北走，走20里地

是金滴关呢。那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大军粮草就可以从金滴关源源不断的接济上来。所以窦建德就把中军保障设在了板主镇，其余人马沿河水扎营，是连绵十来里地呀。这按下窦建德在此扎营不说，翻回头再说洛阳方面，洛阳那边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说这话还得从这郑王王世充说起。王世充前些日子接到报告，得知窦建德率兵来援，哎呀，没把这郑王王世充给激动死！谢天谢地，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上帝阿门，真主万岁。反正是能想起的神仙，先谢一遍。一颗沉重多日的心，呱嗒落地了。先说话，唐军哎，李世民，你们要是听到这个消息，那肯定吓得先撤兵西退。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和建德在洛阳相会了。建德啊，现在呀，这窦建德就如同王世充的再生父母、救命的恩人一般，哎，打心眼里称呼都变得那么亲切。王世充想的挺好，没想到在这里等候了几天，天天这王世充啊往城头上跑，扒着城垛口就向唐营方面望，望了好几天，哎，这奇怪了，城外面这些围困我洛阳的唐军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这跟平常一样啊。仍然在那里借助深沟高垒，跟我洛阳攻城相持。要说没变化吧，也冤枉他了；也有变化，那就是唐军呢，不像原来那么轻易出击了，就是在那里坚守。这王世充突然间想起那天自己和单雄信在城墙上看到李世民率领3000余骑往东而去了，后来又有数队人马拔营向东。哎呀，王世充一联想到那日，再看看今朝，突然间回过味儿来了，坏了啊，坏了！这个小唐僧李世民呐，他是一面继续围困洛阳，一面亲自带着人马去阻挡窦建德来救我。哎呀！就这一时刻，王世充蹭蹭蹭蹭，脊梁骨冒冷汗，身上出了2层白毛汗，怎么吓的？他突然间感觉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也太可怕了吧！这要是换做他人，听到强敌来援，那肯定先撤兵自保啊！没想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他居然不畏强敌，依旧想分兵觊觎夏郑两国，雷霆一击。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王世充一想，李世民要是占据虎牢关，窦建德一时半会儿再打不过来，那我洛阳攻城可就完了。怎么呢？你看看，现在洛阳城内缺粮短草，人一个个的都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连拿刀拿枪的力量都没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雄信，你赶快的为朕分忧，替朕想想辙呀！他催单雄信，其实单雄信呢，已经把这红头发快拽没了。怎么，单雄信这两天呢，也一直在筹划解救之法呀？这两天呢，把单驸马算忙活坏了，每天晚上都趁夜色派人出城去打探消息。怎么出城啊？
要么就拿根绳拴上腰，把人续下去，要么就顺着落水偷偷的游出去。总而言之，要想尽一切办法出去打探唐军的消息。现在听王世充一问，呵呵，单雄信笑了，请陛下暂放宽心，我有好消息呀。哦，什么好消息？臣下这几天呢，已经得到确保，那李世民为了堵截夏王，把自己的精锐军马全都带到了虎牢关。哎呀，王世充一听，好悬没哭了。我的单贤弟、单妹夫，你就别吓唬我了。我知道李世民已经统兵带队去聚虎牢关了，我不就担心这个吗？现在窦建德的援兵就被他挡在虎牢关外，怎么也打不过来，咱们是坐以待毙呀！我正为此事担心呢，你怎么还告诉我这亲王李世民带的全是精锐部队呀？那么一来，这窦建德更打不过来了，咱们就更完了。哎呀，哎，陛下呀，您先别哀呀，你听我说完呢。我说这李世民带去的全部是唐军的精锐，那也就是说，围困咱们洛阳的现在所剩下的，那都是唐军的非精锐力量。而且领导这些非精锐力量的人不是别人呢，一个是李元吉，一个是他们的兵部尚书屈突通，其余的生力军大部分都已经去了虎牢关。哎呀，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虽说唐军生力军走了大半，虽说现在剩下的不是唐军的精锐部队，他再不精锐也比咱们精锐。你看咱们这当兵的都打晃了都啊！想当初朕手下之兵号称江淮精锐呀，现在呀，江淮饿死鬼了，快哪还有劲跟着唐军厮杀呀？再说了，唐军围困咱们洛阳工程的还有十来万人呢，就论人数那也跟咱们兵力相当，人家现在有深沟高垒，咱们现在想反攻过去谈何容易呀、啊！杀出重围更是没有指望啊。陛下呀，您先不要悲观，臣下已经侦查清楚了，从咱这儿到北邙五里地有一座唐军的粮仓，我们呢如果能够想方设法把这个粮仓里的粮食给他夺回来，咱们就可以吃他两个月。李世民他之所以敢分兵围堵，那就是欺负咱们现在城中无粮了。他的如意算盘呀，那是只要挡住夏王，让夏王不能西来，咱们支持不下去，那就会走出城外向他们投降。可李世民呢还是失算了，眼底下咱们洛阳城外围咱们洛阳城的唐军元帅是谁呀？是李元吉，有那屈突通辅佐。这个屈突通啊有点能耐，但是李元吉他是正角，这李元吉那就是个草包饭桶啊，勇而无谋，而且不纳人言。如果只是屈突通在城外围咱们，咱们还真坏了。但现在不是屈突通，而是李元吉在围咱们，所以呀、啊，臣下已经为陛下筹划出一个计策，请陛下定夺。好、哦，王世充一听来劲了，哎，妹夫，你赶紧说，到底什么计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干，你看如何？妙计，妙计！哎呀，如果此计成功，
咱们还有个缓呢。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妥当，此计马上就可以实施。好，我让你全权指挥。王世充啊，把指挥权全交给单雄信了。人家单雄信在洛阳城内就开始调兵遣将，依计行事了。咱们再说城外那青阳宫中那四爷李元吉，这李老四啊，这些日子一直住在青阳宫，把这个宫城的军事日常的调度全都交给屈突通负责，他懒得管那么多事儿。李元吉心说话，既然不让我攻打，我也乐得自在啊！把这些事儿全交给屈老头，我干嘛呢？我呀，我没什么事儿，我等几天吧，等我这二哥走远了啊，日子长了，我再按我的习惯行事。就这么着，李元吉老老实实的在青阳宫啊还真待了三天。这李世民走后三天，李四爷终于按耐不住了，干脆呀，我带人回去吧。回哪见？回慈涧呢。慈涧西山之上猎物众多，李元吉最爱打猎，走，咱们哥几个呀到那里狩猎一回。带着自己亲兵卫队，驾着鹰，牵着狗，拿着罗网，回慈涧了，到那里打猎去了。哎呀，这屈突通啊直皱眉毛，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这位李四爷就这个脾气，就这个秉性，只要是你不干涉军务，爱干嘛干嘛，我乐得看不到你，我清闲一会儿。但是一连打了几天猎，这李元吉呀又打腻歪了，又回来了。回来到这个青阳宫里一坐，李元吉一看自己二哥看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呀，既然你回不来，为什么不让我攻打洛阳呢？啊，如果我现在把这洛阳城拿下，那不成了我自己的大功一件了吗？把这屈突通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商量商量。就把屈突通啊给叫到面前了。屈突通问元帅有何吩咐啊？李元吉说，我打算派兵马上攻打洛阳。他刚一提攻打洛阳，这屈突通马上就把下句话给他卡住了，就把李世民给的八个字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给扔出来了，说秦王临走的时候给咱们这八个字，让咱们是只守莫攻，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得等到秦王回来咱再攻打洛阳，不能够行动。喂，这李元吉想反驳吧，这八个字是李世民提出的，那是郑元帅的命令，你现在呀只不过是个代理元帅，你也得听郑元帅的。这李元吉虽说心里不乐意，但嘴上没办法说呀。李元吉就觉得呀，自打自己来到洛阳，就一直笼罩在李世民的影子之下呀。这军里头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卒，对自己倒是恭恭敬敬的，但对自己的言语人家根本的不重视，都是哼哈这事敷衍了事，左耳朵听右耳朵出，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心上。这一次自己名为围城元帅，实际上啊，这一切章程都按照李世民八个字的大框子给框定了。哎呀，这李元吉呀，好几次提出啊，咱得出击，咱不全面出击怎么的也得搞几次啊局部出击呀。结果每一次提出，每一次都被屈突通用这八个字给挡回去了，屡试不爽。这李元吉这个心里的这个腻歪呀，又恨屈突通又恨李世民，哎呀，天天的呀是百爪挠心，浑身不自在。
单说这一天，天光还没放亮，李元吉呀，还在床上打呼噜呢。啊，这这这这这这，不好！突然间有一名巡官呢，在帐外禀报了。啊，不好！这一嗓子，把这李元吉给吓醒了。不是啊，什么事？什么事？报，启禀齐王，现在洛阳宫西太阳门打开，郑军正从门中往外杀呢，直奔咱们青阳宫而来。屈尚书让卑职赶紧过来请殿下一起到前堂议事。呀，李元吉也大吃一惊啊！来啊，给我披挂！有人赶紧的进了帐篷，帮着李元吉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全部收拾好了，迈大步，咵咵咵咵，李元吉呀就到了前堂。一看前堂的人众都满了，屈突通正率领几名行军总管正在这里等他呢。一见李元吉进来了，屈突通赶紧过来，齐王殿下，王世充突然在西太阳门发动攻势，不知道意欲何为呀？我们刚才商量了，想一同前去观看，不知齐王意下如何呀？李元吉把大嘴一撇，我去看看，走。带着众人就来到了离西太阳门有半里远的地方，在这里勒马站定了，挑凉棚往西太阳门方向观看。那个地方现在是喊杀声震天呐，两军正杀得惨烈。就见郑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从这城里头不断的往外冒啊，一个个头缠红布，手拿大砍刀，不避师食，是一个劲的往前冲啊。唐军这边依托深沟高垒，不断的往前射箭，这郑军是一排一排噼里啪啦往下倒，但是前仆后继，这后续队伍是连绵不绝呀。瞧他们这个劲头，就如同敢死队似的，好像今天一定要把唐军阵地给拿下来不可，伤亡再多也在所不惜。屈突通一看这个情况，就问了：“郑军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有动静吗？”他问谁呀？问旁边的行军总管卢俊鄂。这个卢俊鄂，不知各位听众朋友还能不能记起来？想当年，唐军刚在太原起事，杀出太原第一战，打的是获益的宋老生。这宋老生怎么死的？不就是死在了卢俊鄂的手里吗？当时卢俊鄂呀，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军头，但是斩杀了宋老生，立下大功一件，受到李世民的提拔。往后行军作战，一仗接一仗，这卢俊鄂立下不少军功，逐步的一直就提拔到行军总管呀。可以说，人家真正的是从草根做起的，啊，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买过来的。屈突通一问卢俊鄂，卢俊鄂就回答了：“哎呀，王世充今天呢非常奇怪，就在这个西太阳门往外杀，其他地方都很平静，不知道在闹什么。”老头子屈突通眼珠转了转，不对，这里头一定有鬼，传令下去，其他守军严阵以待，不可以擅离阵地，违令者斩。遵令。卢俊鄂转身刚想走，慢！李元吉拦住了。哎，屈突通、卢俊鄂都看着李元吉，就见李元吉李四爷呀，眉毛挑多高，眼珠子瞪多大，嘴撇得跟八万似的。齐王殿下，您这屈公啊，这还看不出来吗？啊，王世充分明是在城里头饿得难受，这是听说窦建德来救他来了。
他高兴了，他现在有两。

0: 两个选择呀，一个是出东门跟着窦建德会合，另外一个就是出西门进攻咱们长安，以作声援。他现在猛攻西门，那就是想啊，咱们的主力都已经去虎牢关了，怎么关中空虚？他这是想乘虚而入呀。这李四爷呀，也不知道在哪里读了一些破兵法，在这摇头晃脑，像专家似的，屈突突把头一摇，不，这个地方要去长安，他想什么呢？啊，这个地方离长安数百里呀，咱们再借王世充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呢，他疯了呀。不过齐王所言，王世充想与窦建德会合，还是很有道理的。陆总管，在，你带人前去东门加强戒备，防止王世充逃逸。西门这里就有我和齐王镇守。啊，不，李元吉把手一摆，这样不妥。这正是不怕敌人千百万，就怕自有蠢将军。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要分享的这一部书叫做飘，又名乱世佳人。
0: 对，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那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有一本书注定永恒，那就是飘。
1: 嗯，1936年呢，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了他人生当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也没有想到哈，这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呢，一经问世便震惊了世界，单日的销量突破了50000册，半年销量啊破了100万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了3000万册，又成为了这个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1939年呢，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了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了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0: 近百年过去，飘早已。

0: 已超越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一曲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坍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今天我们就从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到时代画卷，还有人物群像、生存哲学、文学价值等等这些维度，我们带您去彻底读懂这部百年经典，看懂斯嘉丽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1: 十年孤勇，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呢？藏着作者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啊，必须先读懂他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呢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仅凭此一部封神，成为了美国的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米切尔的人生从一开始啊就与《飘》的故事深度绑定。他出身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呢曾是擅长历史的律师，母亲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家中常年弥漫着关于南北战争的回忆与讨论。亚特兰大呀，这一座在南北战争当中被战火焚毁又重建的城市，是米切尔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飘》的故事当中发生的核心舞台。他自幼啊听着父辈讲述战争的残酷，南方文明的辉煌与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了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926年，26岁的米切尔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他拿出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开始随手写下脑海中盘旋已久的故事。可是这一写啊，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他章节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随意地塞进信封，前前后后积累了近70章。创作过程中，他极度严谨，为了还原战争的真实的历史，他花费数年的时间查阅数千份的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确保小说中的历史场景与史实完全吻合。

十年间，米切尔呢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哈德罗偶尔呢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就被这个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所震撼，当即决定出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飘的这个创作的初衷呢，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该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洞察，对生活生存的深刻理解，让飘超越了同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方是一个被棉花、庄严、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彼时的南方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当然还有调情，一生的追求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时间永远停留在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庄园主杰拉尔德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呢，绿色的眼眸灵动又皎洁，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尔兰人的热情与野性。她聪明、任性、虚荣又自私，却活得比较鲜活、勇敢，生命力很旺盛，是方圆百里呀，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她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爱人爱慕的虚荣。她唯一的烦恼啊，就是暗恋的邻居呢，艾希里，即将嫁给温柔善良的表妹梅兰妮。此时的南方，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会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呢，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发，南方贵族们天真的认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啊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将彻底地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地尘埃。

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

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如蝼蚁。战争初期，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烧杀抢掠。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进攻亚特兰大，这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坍塌。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迁，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战争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暴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骑士呢，贵族绅士啊，在这个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又无力。他无法适应残酷的战争，更是无法接受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鱼得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和礼数所束缚。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的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一场战火当中、淬炼当中，完成了南方淑女到生存骑士的蜕变。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中艰难求生。斯嘉丽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妹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握紧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了，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的依靠，是乱世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磨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又黑，她为了筹集税款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战后的南方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的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困苦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更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也努力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战争后的岁月呢，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是呢，也充满了希望和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悄然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斯嘉丽呢，用她的坚强与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一场时代更迭当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暂时就分享到这儿，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一部著作《飘》，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解读《挑》这部著作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乱世群像，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挑》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白瑞德、艾希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挑》最动人的人生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首先，我们来了解主角斯嘉丽，她堪称是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荣与勇敢共生。斯嘉丽是《挑》的灵魂，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富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他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说他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认斯嘉丽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他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他的缺点也是刺眼而真实的，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他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小姐，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他暗恋埃希里，明明知道埃希里不爱他，明明知道埃希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他的人。战争中，他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开办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但他的优点也足够耀眼而动人，他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他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扎根。

重新生长，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诠释。斯嘉丽的一生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月光，当然了，这月光就是她暗恋的埃希里，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但是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斯嘉丽的魅力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我们再来说说《飘》这本书当中的瑞德这个人物，他看透世事的智者，也是深情与冷漠的交织，爱到极致，痛到放手，这么一个人。瑞德呢，是《飘》当中呢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呢，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了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在他的冷漠下呢，玩世不恭的这个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又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斯嘉丽，爱得很卑微、执着，也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呢，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崩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当中不堪一击，而他自己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理智，在战争当中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乱世当中的赢家。他看透了艾希里的懦弱与无能，他看透了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的提醒斯嘉丽，艾希里呢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是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呀，却始终是执迷不悟。瑞德是一个深情到极致的爱人，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她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呢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貌，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和任性。他也懂她，比任何人都懂，懂她的倔强、懦弱、恐惧，懂她对生存的渴望。默默地守护在斯嘉丽的身边，在她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地帮助她、支持她、保护她，陪她走过战争的苦难，还有战争后的挣扎，也陪她经历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她给她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斯嘉丽真正的爱上她，能和她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瑞德的深情啊，最终还是会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所消耗殆尽。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也爱了她十几年，包容了她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啊，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她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她、辜负她。女儿邦尼意外去世，成为压垮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他对这段感情呢绝望，最终他选择了放手，离开斯嘉丽，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爱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也看不透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深情。他赢得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他的遗憾是《飘》当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当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

0: 朋友们，看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呢，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关于这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巨著《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带您解读哈。
1: 嗯，今天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部《飘》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就是能够照见的影子或者是镜子，也看一看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有执念啊，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这个时代，是否有自己一线生机和出路。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部《飘》，请继续锁定明天的文字时光。
0: 嗯，好，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法律后果与责任。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车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处以罚款并记分。若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驾驶人可能面临巨额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出行特别提示，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遇积水路段谨慎观察，低速通过，不冒险涉水通行。乘驾车辆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关键时刻能挽救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死亡风险降低40%。不驾驶报废车、改装车上路，报废车辆机械性能差，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亲爱的驾驶员朋友们，你们每一次出行都承载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珍贵且唯一，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安全驾乘，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通过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我看后面没车，干脆倒一点点算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4日发布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陈某驾驶小汽车驶过出口后，忽然减速驶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期间后方多辆大型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通过监控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其前来接受处理。陈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和副驾人员聊工作聊忘了，发现错过出口后，见后面没什么车，心想干脆倒一点点算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00后小哥兼职保安，停车场入口舞动全身疏导车辆。近日，江苏无锡00后小哥勤工俭学兼职保安，停车场停车入口舞动全身去疏导车辆，热情洋溢，网友说溢出屏幕的生命力。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

0: 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飞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我们的，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大点声说，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陈博宇。
1: 陈博
0: 宇
1: 啊，你几岁啦？
3: 6岁。
1: 六岁属什么的？
3: 牛的。
1: 哦，属牛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呀？
4: 我6岁。
1: 啊，你6岁，你叫什么名字？
4: 孙俊凯。
1: 啊，孙俊凯。那你6岁，你也属牛的？
4: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4: 我6岁了。
0: 你跟谁一起来的？
4: 我跟妈妈一起来的。
1: 哦，跟妈妈。哦，你呢？
0: 陈博宇跟谁一起来的？
3: 奶奶。
1: 啊，跟奶奶一起来
0: 的。你那个脸上是怎么弄的？
3: 卡的。
1: 哦，
0: 你在哪里卡的？
3: 骑滑板车卡的。
1: 啊，淘气了。
0: 你还喜欢骑滑板车是吗？
1: 嗯。
0: 骑的怎么样？滑板车骑的好不好？
4: 嗯，
0: 骑的挺好的。谁教你的？
3: 奶奶。
0: 奶奶教你滑板车。
1: 啊，孙金凯小朋友会。
0: 时髦呢。
1: 孙金凯小朋友会吗？骑滑板车？
4: 不会。
1: 不会啊。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玩的呢？车类的？自行车
0: 有吗？
4: 有。
0: 会骑吗？
4: 会。
0: 会骑是那种后面带辅助轮的还是不用带辅助轮的？
4: 用带辅助轮的。
0: 啊，对，带辅助轮。
1: 哦，带辅助轮。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真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陈博宇和孙俊凯，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今天幼儿园上课了吗？
4: 上课。
1: 上
4: 课
1: 呀。哦，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在幼儿园上呢？
4: 喜欢。
1: 喜欢呀。那什么时候休息呢？盼不盼望休息？
4: 不怕。
0: 不怕啦。
1: 啊，那
0: 你想不想休息？
1: 周六周日也上好了。
0: 你想休息吗？
4: 我不想。
1: 不想休息？
0: 为什么不想休息？
1: 反正就想上学。
4: 我就想要上学。
1: 啊，就要
0: 上学。
1: 嗯，那你如果不上的话，在家谁看着你呢？
4: 那就被小偷给抓走了。
1: 啊，谁说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就想上学哈。在家的话，怕别人给你领走了是吗？
4: 嗯
0: 嗯。
1: 哦，那你
0: 谁告诉你的这事儿？
4: 妈妈说的。
0: 妈妈说的，妈妈肯定。

0: 你是不想看你，
1: 那陈梦雨小朋友呢？你如果在家的话，谁看着你呢？
2: 爷爷，
1: 啊、
3: 爷
1: 爷
3: 看
1: 着，
3: 爷爷看着你有意思吗？
2: 有意思。
1: 嗯，爷爷会陪你玩吗？
2: 嗯。
1: 啊，都玩什么呢？
2: 小汽车。
1: 小汽车啊，那你小汽车多吗？
2: 多。
1: 多呀，都是什么样的？
2: 什么样的都有。
1: 哦，谁给你买的呢？
2: 哦，爸爸，
1: 爸爸给买的啊。哦，那你这小汽车的话，这个有多少辆你知道吗？
3: 有多少辆小汽车？
1: 数过吗？
2: 数过，
1: 数过呀。多
3: 少
1: 辆呢？
2: 100个。
4: 啊，那100辆呢？
1: 哎呀，这么多呢！
3: 最喜欢哪一辆？
2: 救护车
3: 啊，救护车呀，
1: 好富有哈，有100辆的小汽车呢。
3: 嗯，
1: 那你呢，孙金凯小朋友，你有小汽车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玩具吗？
2: 有什么其他玩具
1: 啊？
3: 有什么？
1: 你有其他玩具吗？你在家的话玩玩具的话玩什么呢？
2: 玩那些玩具。
1: 啊，你的玩具是什么样子的？
2: 警车的，还有垃圾车的。
1: 哦，那都是谁给你买的呢？
2: 全都是我爸爸买的。
1: 哦，爸爸买的。哦，那你会管爸爸妈妈要吗？
2: 不会。
1: 不会啊，都是主动给你买的。
2: 嗯。
1: 哦，那你在家乖吗？
2: 嗯。
1: 你在家听话吗？
2: 听话。
1: 听话呀。哦
2: 嗯，
1: 那你听话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会不断的给你买玩具呢？
2: 等他们开支的就给我买了。
1: 哦，开
3: 支
1: 就
3: 买
1: 了。嗯。
3: 那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不给你买的时候？
2: 现在就不买了。
1: 哦，现在就不买了。
3: 那你现在有想要的东西吗？
2: 都是我想要的东西。
1: 啊，都是你想要的东西啊。那你呢，这个陈墨鱼小朋友，这个你在家是听话的小朋友吗？
2: 是。
1: 是啊，啊，那你如果听话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小汽车吗？
2: 是。
1: 所以说这100辆小汽车都是你听话然后爸爸妈妈奖励你的了。
2: 是的。
3: 那要是不听话的话会没收小汽车吗？
2: 对的。
3: 啊，对的。
1: 那你们两个是要上小学了吗？
3: 是今年上小学还是来年再上？
1: 对小学有概念吗？就是你们如果不上幼儿园，等幼儿园毕业的话就会上小学了。知道小学是哪里吗？
2: 不知道。
1: 不
3: 知道。
1: 啊，那你路过过吗？就是这个小学那个小学。
2: 没路过。
1: 哦，没
3: 路
1: 过
3: 过。
1: 啊，就是家和幼儿园是吗？
2: 嗯。
1: 哦，那幼儿园离你们家近吗？
2: 近。
1: 近呀，那下楼就是？
2: 不对，过道就是。
1: 过道就是。你呢？
2: 嗯。
1: 幼儿园离你家近吗？
2: 近。
1: 那你怎么去呢？
2: 我上楼就去。
1: 上楼。
2: 嗯，
3: 上楼就是自己家了，下楼就是幼儿园，对吗？对吗？
2: 是的。
1: 哦，
3: 是
1: 的。
3: 那非常近。那自己能上幼儿园吗？
2: 嗯，
3: 自己能上幼儿园吗？
2: 自己能上。
3: 自己也能上。
2: 嗯。
1: 啊，
3: 哦，
1: 那也还挺，
3: 那真不错。
1: 嗯，挺励志的哈。你看都不用爸妈送了哈。
3: 那你们两个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2: 我没有。
3: 哦，你没有。
2: 哦，
3: 你想
2: 有。
3: 你有。
2: 嗯，我有两个。
3: 你有两个。
2: 嗯，
3: 两个什么？
2: 张佳怡。
3: 不是，你家的姐姐。
2: 嗯。
3: 还是妹妹？
2: 姐姐。
3: 你有个姐姐。
2: 嗯。
3: 姐姐是你自己家的姐姐？
2: 不是。
1: 啊，不
3: 是。
1: 哈。
3: 你自己家的有吗？
2: 有。
3: 有。弟，那是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
2: 姐姐。
1: 就管妈妈叫妈妈的是吗？
2: 嗯。
1: 哦。
3: 啊，你姐姐多大了？姐姐上小学了吗？
2: 嗯。
3: 上小学上几年级？
2: 六年级
1: 啊。
3: 哦，
1: 那还挺大的呢哈。嗯。
3: 你呢？你没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
2: 我只能有个妹妹。
3: 有个妹
1: 妹。妹
2: 妹。嗯。
3: 啊，你妹妹多大了？
2: 只能是太小了。
3: 只能是太小了。
1: 那在你们家呢吗？
2: 没在。
1: 啊，没在。
3: 没在你们家，在哪呢？
2: 只能在爸爸妈妈家里呢。
3: 那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爸爸妈妈家。
3: 那不都在爸爸妈妈家吗？你和妹妹住一起吗？
1: 不住一起。
3: 啊，不住一起。
1: 你们家伙食好像挺好，是不是？
3: 都吃啥？

0: 陈柏宇，你们家谁给你做饭？
1: 方便面和鸡腿。
2: 啊，方便面还有鸡腿儿啊，你加了个鸡腿儿，加不加个鸡蛋啥的？
1: 有。
2: 啊，有啊，谁做呀？
1: 爸爸和奶奶。
2: 只做方便面。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啊。
0: 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 火火火火火。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2: 我要唱两只老虎。
3: 我来唱。
4: 我先唱。
2: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想要当什么呢？
0: 就是长大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对啊，想有的小朋友想当警察呀、老师啊、医生啊什么的。你们两个想当什么呀？
2: 我当警察。
0: 哦，当警察。
3: 我当特种兵。
1: 你当特种兵。
0: 你话筒往上调一点。对对对，特种兵，那你得努力了，好不好？你们都得好好学习。
1: 好的，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吗？我们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能。
0: 那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叫什么？
2: 超宝。
0: 潮宝什么？
1: 超宝什么呀？超宝来了还是回去了？
2: 回去了。
0: 回去了。你接下来你们可能要回家了。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记住了啊！你们俩说一遍，节目叫什么？
2: 超宝。
0: 潮宝什么？
2: 淘宝来了，
0: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0: 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

0: 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规范流动经营秩序，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通讯杆倒伏损毁深地引纠纷，大石头司法调解护深农权益。

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流动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农贸市场等流动经营违规现象高发区域，采取措施巡查、定点值守、机动整治相结合模式，着力解决占道经营、堵塞通道、环境脏乱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过程坚持教育优先、柔性执法，执法人员向沿街流动摊主宣布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讲明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积极引导摊主前往正规市场、合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对主动配合、及时撤离的摊主与劝导教育为主，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依法规范处置。本次集中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13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劝导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19处，规范占道经营点位12处，清理经营遗留垃圾、油污杂物21处。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细化日常城市管控举措，健全日常巡查、动态监管、长效巩固的治理机制，持续压实市容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流动经营乱象，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常态化治理守护城市文明颜值，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近日，大石涛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因联通公司通信电线杆倒伏损毁人身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用心化解涉人身产业矛盾，保障申农合法权益，助力辖区人身特色产业平稳发展。辖区申户盛某在自家申地种植人参，受天气影响，联通公司所属通信网线电线杆发生倒伏，杆体线缆压倒参棚，造成地块内多株人参受损。事发后，申户盛某与联通公司就人参受损面积、损失价值、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盛某种植人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眼看经济损失难以弥补，双方矛盾持续僵持。司法所接到纠纷诉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民调解员赶赴申地现场，开展实地勘查，拍照固定证据，丈量受损区域，核实人参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向双方释明民法典关于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通信设施管理单位负有维护管护义务，设施倒伏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考虑到人参是本地特色富民产业，种植周期长，经济价值高，调解员一方面耐心倾听申户诉求，理解申户多年管护投入，另一方面积极劝导联通公司换位思考，充分考量申农生产实际损失，采取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方式，围绕人参受损程度、市场行情反复沟通，引导双方理性评估损失。经过多轮耐心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联通公司按照协商金额一次性赔偿申户盛某人身经济损失，并及时清理倒伏杆体、线缆，消除田间安全隐患。双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握手言和，纠纷圆满化解。下一步，大石头司法所将持续立足深乡实际，聚焦人参种植、土地流转、生产损害等涉农高频纠纷，把调解阵地延伸至申地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调解、普法宣传，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六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线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齐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近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声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好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

0: 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琳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4: 是啊，现在我们。

0: 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少装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4: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4: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4: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5: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4: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4: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4: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5: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8: 就是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7: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

0: 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6: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现在开庭，
8: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7: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8: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9: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3: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6: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6: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8: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9: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 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

0: 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5: 走吧，
6: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
5: 活，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0: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0: 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2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

0: 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我这么挨着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9: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8: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10: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8: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10: 哦，
8: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10: 嗯。
8: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

0: 7月初，
1: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0: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1: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0: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
1: 还
0: 者
1: 有
0: 说
1: 流
0: 我只
1: 程，
0: 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两水河桥上，可以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
1: 新
0: 方呢，是
1: 建的，
0: 当地
1: 对
0: 政
1: 吧？
0: 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2年了。这是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呢，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1: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他们就邀请我。

0: 闺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是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儿，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俊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
0: 对
1: 导
0: 对。
1: 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0: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是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说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啊、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上
1: 东
0: 刘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哦，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
1: 嗯。
0: 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就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
1: 哦。哦。
0: 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
1: 嗯，
0: 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
1: 是，
0: 去听音乐会，可能有
1: 对，
0: 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些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0: 对，穿
1: 他，
0: 个，对对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

0: 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对
1: 吸
0: 人
1: 在
0: 很
1: 这
0: 大。
1: 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就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驹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
0: 虽
1: 美，
0: 然大
1: 赞
0: 家可
1: 美，
0: 能
1: 勤
0: 会
1: 快，
0: 躺平，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
0: 啊，
1: 姐。
0: 绿化吧，应该是
1: 对，
0: 好像
1: 绿
0: 叫
1: 化，
0: 绿
1: 绿
0: 化。
1: 化，对对对，她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0: 是
1: 这句
0: 的。
1: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厩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但
1: 那我
0: 也
1: 更不
0: 很
1: 能
0: 尴
1: 叫
0: 尬
1: 人家
0: 呀，
1: 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她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的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他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他一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他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就是您刚才说，他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厩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
0: 是
1: 为
0: 的，是的。
1: 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比如说剪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1: 稻
0: 标
1: 草
0: 志着
1: 人
0: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 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

0: 当然是适应原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在，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其
1: 这个
0: 次呢，
1: 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心得道第36讲。洋人被这个李玄用仙术唰的一下就变成了他母亲刘氏的模样。李玄还一再嘱咐他呢，说一会儿那些家人呐、婆子丫鬟就会把你带到前厅，那都准备好了，铺上红毡呐，来了不少的客人，马上呢就要让你跟那个牛静去玩伴花烛、拜堂成亲啊。到时候你就按照我嘱咐的，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仙师啊，如果说真让我跟他拜天地怎么办呢？你放心吧，我一时就在你的身旁边呢，只不过用的是隐身法，他们谁也看不见我。真到了那个关键时刻，我自然的会出来救你。哎，仙师，我都听您的。

今天呢，咱们得好好的把这王府闹一闹，另外得把那个牛津大管家好好的惩治惩治。他们正说着话呢，外边一片嘈杂呀，有不少的家人、婆子、丫鬟过来了，到了门口了，家人就在往边这么一站，婆子、丫鬟捧着新娘子穿的衣裳进来了。哟，刘氏啊，你看还在这儿等着干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你说的那些条件，牛的老爷可都答应了，不单呢要拜花堂，而且呀，还就把这个中山王给请出来作为你们的主婚人，这回你就全都放心了吧，那以后您就是牛的奶奶了。来来来，赶快的装扮起来吧，您看那洋人吧，嘿嘿，他呀还假惺惺的把头这么一低呀，显得挺不好意思的。哟，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这么害臊啊？来来来，赶快的，大伙儿帮忙给他捯饬捯饬，穿戴起来吧。展演之间，就把这个新娘子的衣服啊，还有不少的鲜花啊，哎，就给这个洋人穿戴起来。这么一看呢，呵，那真是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俏佳人。婆子丫鬟就搀着洋人往外走，这个家人就在外边等着呢，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前厅。来到前厅这么一看，嚯，这儿啊张灯结彩，地下铺着红毡，嚯，来祝贺的人还真不少，足足的有二三百位。那是啊，中山王府大管家要娶妾了，您想一想啊，那得来多少人呢？不单有这个当官的，也有做买卖的，还来了不少拍马屁的，呵，也有啊是专门来看热闹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真不含糊，还真把这个中山王啊给请出来了，就是做这个主婚人。中山王就在中间大椅子上面这么一坐，大厅真是热闹非凡。这个时候那大管家宁静乐的呀，他都找不着北了，呵，简直合不上嘴的心说呀，刘氏啊刘氏，我的美人啊，自从把你抢到府里边来以后，这多少天了，好说歹说的你执意不从啊，这样我才把你捆绑起来，你如果早就像今天似的这么点头一答应，咱们何至于费这个事儿呢？呵呵，这可真是好事多磨。嗯，美人啊美人。眼瞅着丫鬟穿着新娘子过来了，嘿，他呀立刻的就冲那个冰箱使了个眼色，冰箱明白啊，赶快的拜堂成亲呢，高声呼唤，扶一一块沉香木，雕成玉马鞍，新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两厢东岳呀。嚯，这立刻呜啦呜啦这吹开了，这有响器般的，又吹唢呐的，也有捧声的，猛这么一吹，搀新人。这丫鬟呐，就把这个洋人给搀过来了，一拜天地。啊，洋人怎么听怎么着，这就要拜天地啊，心想我是装扮我娘的模样啊，怎么能够跟这个恶贼跪在这儿拜天地呢？如果真要是这么一个拜天地的话，岂不是有辱我母亲的名声吗？这怎么可以呢？他呀赶快的回头看了看，接着话，先师您在哪儿呢？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您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李玄呢一直就站在他的身旁边，到这个时刻了，李玄怎么一抬手就用这手掌啊一拍洋人的肩膀，此时不下手你更待何时，就这一拍，从掌心这儿唰，连仙气啊带法力传过去了。呵，洋人就觉得浑身上下哪来这么股子劲头，怎么这么大，唰的一下冲着这新郎娥牛静就扑过来了。当时牛静冷不防心想，该这新娘子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还乐的。

新娘妹，别急别急啊，这是拜堂呢，拜完堂入洞房，咱们俩想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不在这意识，你干嘛这就扑过来了呢？他这净想美事儿呢，哪知道新娘子来到他的面前，一伸手砰噔，把他的脖领子给薅起来了，一抬手啪啪啪啪，左右开弓啊，这几个大嘴巴扇的。他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哎哎，快来人呐！这新娘子疯了，新娘子疯了！哗，这家人呐齐往上撞。这个时候，洋人就把这个牛静往地下这么一摁，抬腿往身上那么一骑，好家伙，是连打带踢呀！家人一看，这新娘子果然是疯了，赶快拿着棍棒全过来要捉拿新娘子。就在这一刹那，洋人王启这么一起身，唰一摇身，变回了本来面目。大家这么一瞅，哟，这不是刘氏，这不是刘氏那孩子洋人吗？嗨，这孩子他怎么进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哗啦，这一下大厅就乱了。家人们拿着棍棒，刚要过来捉拿洋人，嘿嘿，洋人呐，只是把双手这么一挥。哎呦，您看这些家人吧，一个个就鼻青脸肿，扑通扑通扑通栽在地下，是哭爹喊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还了得吗？随着洋人把手这么一挥，哗啦的一下，地下红毡起来了，好几十桌全都给周了。前来贺礼的这些人们一看大事不好，一个个吓得是抱头鼠窜大厅，这下可真热闹了。中山王看到这儿，连声呼唤：“校尉们走上，校尉们走上啊！”来了好几十名校尉，各持兵器，也有拿刀的，也有拿枪的，也有拿剑的，呼呼啦啦跑至大厅。哎，进来倒是进来了。瞪着眼咧着嘴拿着兵器站那儿，谁也动弹不了了，呆若木鸡。怎么回事啊？李玄马上用的是定身法，这么一念咒，你看吧，再想动弹呢、啊、那哪动弹得了啊。到这个时节了，洋人噌这一步窜过来，揪住了中山王，把他从那个大椅子上就给拽下来了。中山王直接喊呐、啊：“哎，这是、没我什么事儿啊！啊，干嘛这是、我又没有什么罪过，这是要干什么呀？”哼，中山王，你是一国之主啊，你纵容家奴，坑害百姓，强抢民女，还要为他主婚，难道说这就不是你的大罪吗？啊，哎呦，饶命饶命饶命！我跟您说，我确实是不知情啊。他就跟我说他要找一个女子娶妾，我哪知道这里边有这样的事情。您放心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审明白了，我一定重重的处置这个牛精。您看这还不行吗？我一定加重的处置牛精。说到这儿，这大厅里边啊立刻是一片金光，李玄现出了金身，伸手把洋人往身旁边这么一拽，大家眼瞅着呢，人家是足下生云呐、啊，这个祥云呐、啊、就在人家脚底下呢，拉着洋人出了大厅，腾空而起。哎呦，中山王带着众人赶快出来，只见那位金仙呐、啊、用手一指着中山王，中山王听真。我乃上界真仙，下到凡间来访查善恶，你知过，恕你无罪，但是牛静定不可饶，你要把他的家产彻底查明，分散给那些被他伤害的百姓，如若不然，休怪无情。我在空中三日等候你的回音。说完话呀，人家驾云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这中山王吓坏了，带着众人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一看这座祥云已经走远了没影了。

阿仁这才过来，把这中山王搀扶起来。千岁，千岁，您怎么样啊？我问问你们，那个牛静呢？还在那儿趴着呢，赶快把他给我捆起来。小我们立刻上前马肩头龙二位，就把这牛静捆起来了。中山王啊，亲自审讯。牛静也胆小了，心想啊，都惊动上仙了，这还了得吗？只好是如实的招供，怎么样的坑害百姓，如何的鱼肉乡里，抢了谁家的钱了，抢了谁家的宝物了，抢了谁家的良田了，伤害了谁家的妇女了，一一的全都招认了。中山王立刻命人把他的家产全都查明了，马上把他的家产分散给被他伤害的这些百姓。中山王一想，这牛精我不能留啊，哎，那个天仙已经说了三日要等着我的回音呢，赶快的把他拉入市曹，开刀问斩。就这样把这牛精啊给处死了。那么李玄跟洋人驾着云奔往什么地方了？急急忙忙的他们就奔往了西湖深处那个道安那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嘿，他母亲就在这儿呢。洋人这个高兴啊，又是拍手啊，又是跳脚，哎呦，哎呦，娘，您可不知道，太可乐了，这件事这好玩啊，就甭提了。把刘氏给气的，娘受了半天苦，你这还好玩呢？你这什么孩子啊？不是，娘，您听我跟您说啊，一五一十的就跟这个刘氏这么一讲。刘氏赶快拉着儿子就在李玄面前扑通跪倒。李玄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仙师啊，今天如果不是仙师搭救的话，我母子的性命早就完了，光这一拜也不行，仙师啊，我在家里边一定要供上您的牌位，早晚一炉香，我一定给您祈祷，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哎，李玄赶快伸手让洋人把他的母亲搀起来。夫人，您千万千万不要如此啊，出家人遇难必救，有善必施。再着说呢，今日之事那都是令郎的一点孝心所为，贫道我可不敢鞠躬啊，只是我有一言奉告，不知夫人可愿听否？刘氏这么一听，先师，你有什么话你尽管吩咐啊，刚才我已经向令郎全都说明了，他呢只是点头，但是没有完全答应，不是别的，是我看着令郎年纪轻轻，具有孝心，根基也不坏，还有这么一身的仙骨，如果说夫人还让他这样读书，将来做官做吏可太不适合他了，那么先是您的意思最好啊，他是跟贫道做个徒弟，不出20年成就必定可观，到那个时候夫人您想那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夫人您答应不答应啊。哦，李玄这么一说，只见刘氏低头不语，为什么？太突然了。想了想抬起头来，仙师啊，您看您说的这番意思我已经明白了，仙师您这是栽培我的儿子，我母子哪能不高兴呢？不单是我母子，就是王夫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仙师您的大恩大德，我有一事为难，您看有您在，那个牛静他不敢怎么样，怕只怕呢您这么一走，牛静又来欺负我，我这么一个妇道人家，有我这个儿子在我身旁边，毕竟还能够给我壮些胆量啊。李玄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夫人您此言差矣，那个牛静啊已经拉到市曹被斩首了啊，杀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仁。

你从头的向你母亲说来。”洋人就赶快把自己呀、怎么着要投服献师，怎么把他给救了，又如何的带着他来到了王府里边母子相见，就把这些事情全都讲了一遍。夫人，您应该想一想啊，哎，您现在是得救了，如果您的儿子当时要是跳湖一死，将来什么人还能够奉养您呢？不是也没有人吗？这么一说，刘氏又问了问先师啊，今日您把我孩子这么一带走，不知道何时何日我们母子才能够相见呢？刘氏这么一问，李玄呐、当时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夫人，您应该知道，饮酌聚散，皆有分定啊。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莫为之而为者天也，这都是定数。夫人，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啊。刘氏看了看旁边的洋人，你这个孩子说了半天了，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洋人赶快过来，娘啊，您跟先师这说话，孩子我也不敢插嘴呀、你说吧。哎，既然如此的话，我情愿一辈子就在娘的身旁边伺候娘啊。先师啊，能不能够等我娘百年之后，我要真有仙缘的话，我再找您去，您看成不成？您先放我这么几十年的假，您看可以不可以呀？李玄看到这儿，很明显呐、娘舍不得儿子，儿子也离不开娘。哎，出家人怎么能够忍心让你们母子分离呢？但是有这么一句话，现在令郎的天资难得，更何况人生是短暂的，眼看着他大道可成，就应该当机立断成全他呀。如果再这么耽搁下去的话，恐怕虚度了大好时光。既然你们母子难以分离，我一个出家人也不能够勉强的将你们分隔。哎，不可强强嘛。既然这样的话，贫道我就告辞了，怕只怕呀，日后你们再想找贫道，哼哼，恐怕也就难了，免不了望洋兴叹，悔之晚矣呀。说到这儿，李玄转身刚要走，这个刘氏赶快的喊了一声：“慢，先师，你慢走。刚才先师第三话把我点醒了，孩子呀，孩子啊，你跟着先师去，比在娘的身旁边墙上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你会大有成就的啊，孩子，你就跟着先师去吧。”还甭说是20年，就是50年、60年，你要是学道不成的话，你永远休想见我。片刻之间呢、这刘氏决心已下，而且吩咐洋人赶快的拜师吧。洋人这才赶快跪在地下，拜了八拜，行完了拜师礼。李玄告诉他们娘俩，咱们赶快先回家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既然我收了这个徒弟了，夫人的一切度用我也得想办法周济，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你再受难受苦啊，咱们赶快走吧。于是呢，李玄就带着洋人和他的母亲刘氏驾云，片刻之间就来到了洋人家的上空，摁住了云头，三个人下了祥云，走到家中。李玄呐、立刻吩咐他这个徒弟，去到外边去，甭管大小石头，给我搬进点来啊。哎，是。洋人不敢不遵命，心里想啊，没事搬石头干嘛呀，还嫌我们家不热闹哦，家里边没有金银，搬石头嘿嘿，也不知道师傅要干什么。甭管大石头小石头吧，搬进来不少，也有拳头那么大的。

0: 也有这个跟烧饼那么大的，就往这儿这么一放。眼瞅着李玄呐，面对这些石头，掐诀念咒，唰的一下，嚯，金光闪闪，怎么变的呀？全是金银。夫人，您看一看，这些金银够不够您20年的用度啊？刘氏这么一讲，哎呀，这甭说20年呢，几十年我都花不完呢。来来，眼瞅着李玄呐，攥宝金棒，插楞把自己宝剑给拔出来了，就围着人家洋人家里边的住宅，唰，画了这么一大圈，这叫什么呀？画地为城。嘿嘿，也就是说呀，一般的小贼啊、小妖啊，甭打算能进来，防止呢这个刘氏受害。这还不算，还跟刘氏啊要这么一块大白布。洋人给他研好了墨，李玄呢就把这笔头啪摘下来，这么一扔，蘸上墨，就用这秃笔就在这块大白布上边涂涂抹抹。洋人在旁边看着呢，哎呦，师尊啊，您这画的这都是什么呀？您看一个个这些小人们啊，披头散发，锯齿獠牙的，他们这都是什么人呢？呵呵，告诉你吧，这个都是厉鬼。厉鬼啊，非常凶恶的鬼呀、啊！你把他们画在这布上，这干什么呀？呵呵，这你就不明白了。到了那个时候，他是必有妙用。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
10: 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3: 好
11: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显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涕，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惧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洪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

0: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摩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人心是魏新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的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果》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探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随后戳，抡起大棍，啪啪啪，列了一趟，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只见大棍把人圈在当中，揉揉揉揉揉揉揉，大棍呜呜刮着风声啊，舞的是青龙出洞、玉女穿梭、博蛇吐信、遮前挡后、卧看巧云，啪啪啪练完了，啪一收招，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棍一戳进来了，意思说，姓岳的，你知道我练的什么棍吗？岳飞认识不？认识。岳飞将来是领兵大元帅，就这么个棍都不认识，他还带什么兵啊？哎呀，张宝啊，你这套少林棍练得可真不错。嗯，丞相一听，哎呀，张宝，少林棍练得好啊！呀呵，他也学一句。张宝一想，行，我跟他走可以。老恩师，天色不早，我可要告辞了。张宝，把银子带着，随我回先锋营。张宝一想，正好，我给你拎着银子，我看你回去啊，是犒赏三军还是还账去？嗯，好吧。相爷，小人告辞了，有点舍不得。不过心里合计，行李我没拿，大棍我也不要，我现在跟他走。一会儿我就回来，最晚明天早晨我还回来。就这么，张宝跟着岳飞来到了府外。岳飞上马， 张宝步行很快来到先锋营，到了里边寝帐内，岳飞提笔在手，扑过一

张纸刷刷刷写好了，什么多少坛子酒，多少肉，多少鱼，写得清清楚楚。张宝啊，这200两银子不一定够，我这还有点儿。翻了半天，有10多两银子也放这儿了，照我单子买东西。哟，啊、哦，这是犒赏三军呐、啊！哎呀，这样的主将上哪儿找去、啊？这样的主人呢，我跟定了。张宝出去置买酒菜，东西买齐了，交给伙房给做。到掌灯时分，嚯，全营人品酒方肉，开怀畅饮。岳飞把四将叫到自己的寝帐，这四个人贾进、陶俊、李道、寇成、张宝拉开桌案，把酒菜摆上，杯盘罗列，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呐、啊。四个人不好意思，哎呦，岳爷，我们该请您。哎，别客气，今天请你们到这儿来，我有一事相求。岳爷，我们在军中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主将能这么对待我们的，您拿我们当知己，您说有什么事吧？赴汤蹈火，在死不辞。哎呀，四位将军，岳某乍入军中，还不会带兵，有不到之处，多多的担待。这次因为挑兵的时候，我没说明原因，军兵心里不服，我很担心呐、啊。因为元帅下令，3天后教场操演阵势。如果这800人要是没练好，哎，我无法交差呀。我这800人是优中选优，这是框帽啊。都是能征惯战、年富力强者，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十。是到前敌过黄河，迎请二圣还朝的。那么这些事情，你必须跟军卒说明白，好好的把这操啊给我练好，阵演好，我就感激不尽了啊！不就这事儿吗？你放心吧。都包在我们四个人身上。嗯，这么办，1天3操，3天9次，第4天早上如果起得早，再来回10遍，保证行。好了，他们一直喝到了3更时分，就看外边军卒啊，连喝还划拳呢、啊，俩好啊，包一对呀、啊，六六六六六啊，全来了啊。岳飞一听，嗯。军兵啊，由于在酒桌前你我互相交谈都熟悉了，哎，他不感到孤独就好办了。四员副将离开了岳飞的寝帐，回到自己的营房内。这四个人每人管200名小卒，他们都把自己人召集了身旁。哎，今天喝的痛快不好？痛快。是啊，岳爷请客。你们在大营里谁请你们呢？嗯，可不是吗？就是打了胜仗得来的奖赏也被当官的扣一半。是啊，这样当官的太好了，你们这些人是人里巴人，10万里挑出来的，可要争口气呀。叫我们干什么？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哦，让我们这800人和10万人比一比，对不对？对。好了，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呢给岳爷露露脸，我们一定好好练。第二天这800人呢开始下操。嚯，太可爱了，一身泥一身汗，没有叫苦的，这帮人体格也好，也不在乎呀。就这么到了第4天，天放亮又练了一次。岳飞一看行了，把队伍带到教军场。张所呀早就在教场的门外挂上牌子了，写得清清楚楚，今日全城百姓可在教军场外观看练兵。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东京汴梁被打开之后，金乌珠的人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京城百姓受害呀。
如今这个新都应天府老百姓心里明白呀，要是不抗击金兵被打开，我们也活不了。看看吧，二路元帅张所带的人到底如何？但是不能往里去，在哪？教军场外围的高坡树，居高临下往里边看，有的骑在墙头上，趴在房檐上，拿着板凳，远远的往里边看，看得清清楚楚。岳飞的人在一旁歇着，老元帅张所在大帐之内骑军过卯，发放军情。点卯时候没有岳飞，知道岳飞先去等着，随后带人直奔教场。岳飞上前施礼，末将参见元帅，免礼。将军，一切准备好了吗？是，一切俱备，只等元帅传令。好。张所领着文武官员，怎么有文官呢？军中不可少谋士啊，那有智囊团呐、啊，不少呢。登上演武厅，张所当中落座，文东武西两相站立。张所说：“中军，来。”中军官胡仙上前施礼，给你一支将令，演操开始。先要10万人开始排演阵势。10万人呐、啊，前文我说过，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扯地连天呐、啊，那人老了，不过有秩序，井井有条啊。再看大令一下，然后伸手抄出令旗，在空中一摆，元帅令下，排演阵势。再看10万人哦，在下边站好了，就从气势上，周围老百姓看好，生龙活虎一样，太好了，这队伍站横平竖直。再看这伙人变换队形，走起路来刷刷刷，要说向左转，噌，都转过去了。是这么喊口令吗？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差不多。老元帅一看，点点头，哼，岳飞呀，我这就10万人，你那800人和我怎么比呀？我看你能怎么练出花来。等10万人变换队形已毕，这边刷令旗举，恢复原队形，往旁边一撤，都坐在地上干嘛？看岳飞先锋营操演阵法。该岳飞的了。老元帅想，我要叫胡仙举着令旗，不行。岳飞该说了，这是我练的兵，他不懂。对，叫胡仙往旁边站，伸手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听令，末将在。将领之，赶紧调队伍操演阵法。得令，接过令箭，赶紧插好了，一伸手本儿，把自己的令旗掏出来，下了演武厅，来到台下，稍微靠右站点，目的是呢，叫老元帅呀、啊、能看见，你别给挡上啊。随后唰，岳飞把令旗唰啦这么一摆，再看张宝带着800人大喊一声杀，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演兵场的中间，一个个像猛虎一样啊，就杀的一声啊，800人一块喊，声音也够大的，把周围的老百姓啊都吓得一人和好吓人呢、哎、好，别看800人呢、啊，就这一声杀，赶上10万人了。往眼前一站，你就拿尺量吧，横平竖直，嘿，刷齐呀、啊！老元帅这么一看呐、啊，哎呀，不怪岳飞只要800人呐、啊，看来他用兵比我高多了。为什么呢？10万人人是多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沉迟不齐。

殿元帅，升阵叫赏。众位将军免谢元帅。只见岳飞大旗唰一变，800人400往东，400往西，西边人手拿盾牌和单刀，东边人手拿长枪，大喊一声杀，开始演阵。什么阵？这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十面埋伏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处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特殊的是啊，不用岳飞说话，只要把旗这么一晃，晃阵就变了，晃再一变，队形又变了，接着来个单刀对花枪，乒乓乒乓，打完之后，岳飞把旗唰这么一晃，哗，这波人全部撤走。老元帅张佐都看傻了，哎呀呀，岳飞非等闲之辈呀，治军有法，用人有方，我有这么个先锋，此番出征哪能不得胜呢？好，岳飞来到点将台上，末将交令，把令箭递了过去。哎呀，岳先锋果然治军有方，记功一次，哗，功劳簿打开，赶紧写上。岳飞想，我这200两银子没白花。岳飞是刚刚入朝啊，还没发挥他的才干呢。岳飞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不但是宋朝的官军佩服，连金兀术都佩服。在岳飞的身旁始终是有这么800名勇士，叫800雁翎队，又叫常胜军，后来改成岳家军。别看800人分为长枪手、挠高手、削刀手、弓箭手，嚯，一个个跟老虎一样。岳飞抗金16年，这800人不伤不亡吗？伤一个补一个，死一个再补一个，始终名额是800。金兀术后来说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踏平一座山非常容易，要战败岳家军太难了。岳飞被记了功，旁边有人嫉妒，谁呀？刘裕，曾经当过山东节度使，这次新军继位，命他带兵入都，随营出征。他一看这个姓岳的了不得，我的朋友张邦昌已经跟我说过，这个老宗泽就喜欢岳飞，岳飞如果入朝，那宗泽如虎添翼，叫我想办法把他除掉了。看这样子，张佐也喜欢他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表，刘裕心怀叵测。再说老元帅张佐得了这么员猛将，智勇双全，太不易了。天色不早，刚想说军卒解散，我呀也要回府了，还没等说呢，就听辕门者呼，干什么啊？闪开，我要进去。嗯，什么人？大声喧哗，有人赶紧过来报，启禀元帅得知门外来个不法之徒闯进我们的营门，军兵阻拦，他给打伤10多个人。哪来这么狂徒？岳将军看一看。是，岳飞心就一蹦啊，心想谁呀、啊、这么大胆子，我瞧瞧。他来到近前一看，嚯，10多个军兵围着一个人，当中一个黑大汉叮当这种揍啊，一边打一边喊呢，干什么？你们欺负人呐、啊、你们仗着人多呀、啊、我来找我哥哥来了，我犯什么法？哎，我就知道啊，是他。谁呀、啊、牛皋。岳飞一看害怕，心想贤弟呀、啊、你早不来晚不来，你怎么单单这个功夫闯教

0: 军场啊。那牛皋现在是金顶太行山的山大王，自称百岁大王啊。金顶太行山原来是金刀王善的，王善围过京城，朝廷恨这伙人，恨之入骨啊，草寇个官军冰火不同炉啊，你来找我，我勾结匪寇，我这先锋官不当干不了了，命都保不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位说，牛皋怎么上这儿来了？嗨，赶巧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牛皋在太行山当上金顶大王之后，派人带着书信找岳飞，叫他上山去，也跟他落草为寇，又送了很多礼物。岳飞岳母不但没收，把来人打发走了，东西也没要。这些人回山上之后这么一说，汤怀、张显、王贵都着急了，心想咱的老恩师啊，临终前再三说，说你们几个人要想光宗耀祖，要想出息，记住了，不许离开岳飞，我们不听话，挨不起饿，受不起穷，没志气，离开了岳家跑着当贼来了，大哥不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再说了，老婆孩子都扔在村里了，还不得饿干巴了，得了，我们回去看看，也给呀大哥赔个不是，我们也不干了。就跟牛皋说，二哥你呀当你的山大王，我们哥仨呢回家，你看你就一个人，我们有老婆孩的，咱们瞧瞧去，少带呢给老蒙娘磕个头。嗯，行啊，快去快回来啊。哎，三个人走了，施权也说，二哥你看我出了这么多日子也没回山西看看，我们这几个人也回家瞧瞧。嗯，走吧。哎，你们都走了？嘿，是啊，你们都有老婆呀，就我什么人没有啊？我可告诉你们啊，可不许不回来，不回来我可骂你们。我们回来，就这么山上人都走了。汤怀、张显、王贵先到家一看，家里的房子西屋山一新，老婆孩子穿的跟断棍一样，嘿，满面红光的。当时米贵如珠啊，走的时候家里穷啊，哎呦。没饿干巴了，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情？妻子告诉他了，哎，岳大哥给送的钱，岳大哥出息了，现在进朝当官了，皇上赏赐的钱呢，给我们送来了，绸绸缎缎都来了，这不吗？咱们都换上了。汤怀、张显、王贵掉下眼泪，哎，你看大哥太够意思了，我们跑了，人家替我们照顾家，赶紧去看看吧。到那一看，岳母在家，三个人磕头碰地，老蒙娘啊，我们错了。岳母一看自己的蒙儿回来了，非常高兴，孩子快起来吧，哎，良心丧于困地，因为太穷了也没办法，知错就好，这么办吧，快找你哥哥去吧。是，叫牛皋也别当那山大王了，听话好吗？哥三个在家住了两天，立刻回到太行山，告诉牛皋，咱蒙娘说了，你要再当山大王，我大哥和你划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也不管你叫二哥了。别介，你们都走了我还活得了吗？我能当着光杆王爷吗？行了，不干了。施权他们没回来呢，不要紧，留两个人在这等他，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呢都能同意散伙。嗯，大哥准生我气呀，这么办吧，我还急脾气，行了，他把王冠摘下来啪一扔，嘿嘿，山上事儿你们谁爱料理料理，我走喽。岳飞一看闹事的是他兄弟牛皋，是又急又上火，心想，贤弟呀，你忙什么呢？你等我操演人马已毕，回到住处，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到这儿来了，他的嘴没把门的，不定胡说什么呢。要说是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嘿，我私通匪类。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断喝一声， 牛皋，住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断喝一声：“牛皋，收手！”
9: 哎呀，嘿嘿嘿嘿，大哥是你呀，大哥，我可想死你了！
8: 跪下，棒棒棒，磕响头啊！岳飞心也不好受，心想。弟兄们在我家本来挺好，因为我太穷养不起，弟兄们走了，今天才见面，可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谈弟兄之情啊，这叫教军场啊，元帅等着回令呢，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地下被打趴着十多个人，不敢呐。牛皋起来。
9: 是大哥。
8: 牛皋，谁让你来的？
9: 他这个我不是从金，
8: 他刚说金顶太行山。大哥，你过来，我说两句话，你给我扶绑，行，你叫我死都行，得叫我把话说完，要不我堵心。众位弟兄，这个人呐，是我个义弟，有点缺心眼儿，伤着你们。看在我岳飞的面上，多多担待，伤着碰着，一会儿我拿钱给你们治伤。大家一听先锋官这么说，赶紧说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往旁边一闪，连搀带架都躲开了。岳飞赶紧跟牛皋来到一个墙根下，你怎么来的？大哥，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唐怀、张显、王贵回家之后，蒙娘叫我们赶紧丧火，我到这儿找你来了。大哥，你生我气了吧？我当了山贼，给你丢脸了。哎，别说了。不过大哥，你又保皇上了啊？新军招我从军，准备带队出征。哎呀，别干了！小点声。大哥，你忘了吗？吴科场你枪挑小梁王，那么大的本事，老皇上差点没把你整死。我看明白了，这帮玩意儿啊，叫什么龙目乌恩呢？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现在他用你，将来啊，你还得吃他的亏。算了，你呀，跟我走吧，咱哥们儿在太行山上吃香的喝辣的多好。住嘴！牛皋，你再要这么说，我把你轰出去。

0: 那你说我怎么办吧？
1: 我想你要能够听说，就跟我到营中听差。我不愿意保皇上。
0: 那么不愿意跟威兄在一起吗？
1: 愿意啊。愿意。那你就跟我走。大哥，只要跟你走啊，上哪儿都行。至于说皇上不皇上，我不认识他。那好，一会儿见着元帅赔礼道歉，说话注意，不许提金顶太行山的事儿，听着没有？
2: 怎么的？
1: 不许说。
0: 好好，不说。
1: 来啊，把这绑上。军卒过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心的话，黑大个子，你打伤我们这么多人，我狠狠的勒你。牛皋不在乎，
2: 干啥？
1: 哎呀，干啥？狠狠的勒我呀！我告诉你，我使劲可蹦开了。岳飞说：“不许你无礼，别动。”
2: 哎，
1: 好嘞，听你的。很快把他带到点将台前，跪下。牛皋抬头看了看，上边也是个白胡子老头，他想起宗泽了。老爷子，我给你磕头了。岳飞赶紧施礼：“老元帅，我已经将不法之徒抓来了。”
2: 哦，
1: 这一大汗，抬球来。
2: 哎，
1: 往上一扬脸，眼珠一瞪，张锁一看，哟呵，好威风的一员将啊。黑汉，为何搅闹我的教军场？
2: 没有，我找我大哥来了。
1: 你大哥是谁？
2: 奴不在那儿呢。
1: 张锁一看是岳飞，岳飞吓得把脑袋低下来。岳将军，你认识他？
0: 是，末将有罪，他是我的义弟。这个人浑浊梦愣，不过有把力气，有一身的好功夫，想要报效朝廷，只是不懂得军规，才在门前打伤了小卒。
1: 哦，请元帅将他收留下为好。张锁太喜欢岳飞了。另外一看牛皋，哗，像半截黑塔一样。是啊，他的本事有岳飞一半，就是了不得的战将了。好，大汉站起来。哎，松绑。有人秃噜绑绳给挑下来。
2: 老爷子，你人不错呀。
1: 嗨，怎么这么说话呢？黑汉，你愿意随军出征吗？
2: 行啊，只要跟我大哥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嗯，好，既然如此，就把你驳到先锋营内听差，有功之时定然奏明圣上，再封你个官职。
2: 嗨，当不当那玩意没用，叫我跟着哥哥就行。
1: 岳飞想趁机会把那几个人我也保举过去。回元帅，我还有几个盟弟，我们一共是十个人，那八个人呢都在家收拾行囊入套，也想随营从军，不知道老元帅能否收留。你能给他们担保吗？
2: 可以。
1: 好吧，本帅给你记下了。天色不早，张锁、岳飞等人各自带兵回到了自己的营房，随后就等宅选良辰吉日好发兵。又过了五天，汤怀等人也都到了，弟兄相见，万分高兴。皇上特意把岳飞招至八宝金殿，告诉岳飞：“你看，我这画了五张图，你好好瞧瞧，这上边画了五个人。”是完颜阿骨达的五个儿子，也是这次出征的五员猛将，有大王詹罕、二王朗罕、三王达罕、四王乌珠、五王泽立。你呀，看着，如果能够抓住一个两个的，就能够把我的父兄换回南朝。岳飞接过来看了又看，记在心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准备发兵了。这天清晨，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准备相送，满朝的文武全去了，城中老百姓在道路两旁站好，头顶香盘，口念佛，祝贺这支队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元帅张锁赶紧准备

0: 整猪整羊，祭奠大道旗，拜六拜，走兽湖，抽出第一只金皮大吏，先锋官岳飞听令，末将呆。岳将军，给你800人马，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强敌，等候本帅的大队人马，不得有误。孙立，第二指令，刘豫将军听令。在，刘将军，我给你10000人，使2路接应使接应岳飞的人马。孙立，老元帅是好意，岳飞才800人，太少了，你这10000人呢，给他帮帮忙。刘豫想，嘿，我这个差事太美了，前面是岳飞，后边张索，我在中间，前面有事我能知道，后边有事我也知道，我接应岳飞呀，我把他送到死人坑里去。随后老元帅传令，小雨三军儿郎一路上公买公卖，欺无毫不犯，如果胆敢违抗军纪，按17军令54斩，定杀不饶。到到到到到到到，炮声一响，10万人马浩浩荡荡要出离京城，直奔黄河。来到十里长亭，文武百官敬过3杯酒，老元帅接过酒，祭天祭地，最后一杯一饮而尽，多谢年兄年弟。随后登城赞路，不表这边张所带人马奔黄河。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听说康王赵构在南京的应天府登基坐殿，恨得咬牙切齿。小儿赵构啊，我抓走了你们2个皇上，你又登基了，我把你也抓住。就这么，他先派他的王兄大王詹憨带10万人马起兵，随营的有金牙虎、银牙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银仙文郎、金仙文郎4条狼，浩浩荡荡过黄河，兵往南进。大宋朝这边呢，前边开道的是岳飞，带着800雁翎队，还有牛皋等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给后边铺路。这一天正往前进，探马蓝旗来到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先锋得知，大王詹憨的兵马离此地只有50里，他的先锋队伍离这儿还有30里，领兵带队的是金牙虎、银牙虎。好，再看，再报。是，蓝旗官走了。牛皋说：“大哥，快快跑！”跑什么？哎呀，人家10万兵马，咱们才800人呢，还不够垫马蹄子呢。嗨，快回去找元帅去吧。牛皋，你敢临阵脱逃，扰乱民心，该当何罪？大哥，你别瞪眼睛啊！我就怕你瞪眼睛。其实啊，谁害怕？我也不害怕呀。算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20多年还怎么大岁数？要是伸起手来，他未必是我对手。嗯，这才对呢。贤弟啊，既然你有如此胆量，我给你20名军卒，你去给我迎战。金兵什么？多少？20名军卒。大哥呀，要杀你就在这儿砍脑袋，你何必叫我送死呢？20个人，人家先锋队3000人呢，
1: 我不去。
0: 哎，牛皋，这仗好打，只许败不许胜，只要你把金军的先锋队伍引到这儿就可以了。你看，离此地不远有个8盘山，愚兄队伍就埋伏在8盘山附近，单等你到这儿，我过去给你打接应。哎，好了，我说我哥哥不能让我吃亏嘛。行了，谁跟我走？叫过20名军卒。二爷，走吧。再看牛皋，马上加鞭，这边向北跑下去。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一带坐骑，吁！我说，小子们，

0: 回头一看，一个小卒也没有。
1: 哎，怎么都没来呀？
0: 哦，对了，我光顾自己跑了，把他们都扔到后头。看来咱是真没带过兵。等会儿吧，雪马闪在路旁，等了好长时间，再看那20名军卒跑得气喘吁吁，来到牛皋的近前。二爷，你都慢点啊！我们这两条腿能跑过您的四条腿吗？嗯，谁四条腿？不不，您的马不是四条腿吗？对，这回我慢点走。他们又往前走了有10来里地，前边亦是金军的队伍。哎，咦，我说，小子们，一会儿要打起仗来，咱们来个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仗不不好，扭头就跑。不行，岳爷说了，谁要是临阵脱逃犯死罪得杀头啊。哦，今天打仗特殊，我大哥讲了，许败不许胜，把这帮小子引到那边去，咱就算胜，听着没有？我骑马跑得快，你们可都不下跑啊，小心点。哎，好嘞。他们再往前走没有多远，就被对面的金军看着了。哎，该什么地，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小子们，给我叫阵。是，20个人一起喊。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告诉你家主将，先有牛二爷在此，赶快出马交战哦。不用喊，人家早就看见了，金鸭湖银鸭湖临时扎个帐篷，在这歇兵呢，等候大王粘汗的兵马。军卒来报说前边有20多个人跑掉阵，金鸭湖气乐了，嘿嘿，20多个人还敢掉阵呢，怎么办？甭理他，那哪能呢？点对，到炮声一响，人家3000人唰亮开队伍，金鸭湖在大旗之下带住坐骑，真是20多个人。贤弟，压住阵脚，踢死将，来到铁剑，喊对面南蛮什么人过来送死。牛皋踢丝江到前进，哎，小子，小点声，我胆小，你别我吓着。我说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等打呢，就说我送死？哎，你谁？要问俺，大金国驾前成臣，大太子詹汗帐下听差，我乃副元帅金鸭湖，20何人？要问我呀，姓祖，单字命宗。哦，祖宗，哎，叫得好。黑汉，你来干什么来了？嘿嘿，揍你来了。牛皋话到人到，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的双锏搂头盖顶，呜，砸了下来，嘴里还喊呢，砸脑袋呀。可把金鸭湖吓坏，赶紧摘下大刀，学战马往旁闪啊。想要崩点，哪只牛皋收招，嗨，掏耳朵呀！金鸭湖吓得一低头，刚一抬头，嗨，弯眼睛啊，还弯眼睛！金鸭湖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一剪走空。你不能老躺着，金鸭湖一坐起来，牛皋一翻腕子，小瑞还有捎带脚哦。脑后摘瓜，奔后脑海打来，可把金鸭湖吓坏了，马往前撞，就听着咔嚓咕噜。金鸭湖想，完喽，可能是我脑袋掉了。战马蹭窜出多远，再看牛皋挺有意思，剪交双手，哎，回来电，一学马他跑了。金鸭湖战马窜出多远，挂上大刀一摸脑袋啊，没怎么地儿，低头一看，是把亏砍掉了，剩个箍了。哎呀，一扭头，牛皋啊走了。好你个黑汉，我不能放你追。他兄弟急忙拦住，哥哥不要追，这个黑汉他赢了，他怎么还跑了呢？ 不是他引朕来了？哎，甭管那么些，我非报着一剪之仇不可，给我追呀！三千人齐走四江，乱撒交欢。随后追上去，金牙虎、银牙虎的马快呀，很快追上牛皋。牛皋一看不好，这追上命就没了。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呀？跟牛皋来着二十名军兵啊，早跑没影了。这二十人想好了，二爷说了，爹死妈嫁人，只要保命就行。再说牛皋一口气跑出三十来里地，前边是高山。哎呀，我哥哥在哪儿呢？金牙虎、银牙虎已经追上了。黑汉，我要你命！哎呀，不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声喊喝：“二弟，休要担惊，少要害怕，玉兄打我了！”牛皋不知道，岳飞早就把兵埋伏在山上，因为岳飞明白自己只有800人，金国的先锋队3000人呐、如果硬碰硬，恐怕军卒吃亏，这是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为了鼓舞士气，把汤怀、张显、王贵、施权等人分成两国，一部分埋伏在山坡上，另一部分绕到敌后阻击敌兵。当牛皋渐渐地来到八盘山下，让过牛皋，岳飞一提丝缰，战马来到了官道上，带丝缰，擎大枪，哎，一将，站住！吁，哎，吁，哎，吁！金牙虎、银牙虎闪目一看，从山上跑下来有300-400名军卒横住去路，当中高挑岳大旗，其脚下一员将，虽然身材并不高大，却十分威风。金牙虎看看弟弟，兄弟，这个小将我们怎么没见过？是啊，我看这里有毛病，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敢和我们硬抗硬，咱们回去吧。怕什么呢？你想啊，从我们四王爷进军以来，打雁门关、两狼关、雨打陆安州、收河间府、过黄河、打汴梁、抓住宋朝2个皇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这几个毛头小子还能挡住我们吗？贤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提丝缰，来了，贤弟，嗨，小南蛮，什么人？我乃张左元帅，仗天听差，你家先锋，姓岳，名飞，字鹏举，没听说过，你是何人？俺乃大王詹韩仗天听差，你家副元帅金牙虎。金牙虎，见着你家先锋，还不赶紧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呀呸！小南蛮，是你看刀！说着，马往前撞，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岳飞想，这是第一仗，许胜不许败，一招我就要你命。手中力拳神矛，一看刀到了，用大枪的枪挡，啪啦往外一挂，这个刀就被驳过来了，应该是抽招换式。岳飞的枪多快啊，有那么句话，刀是兵刃之帅，枪是兵刃之贼呀，来得特别快，螳螂一挂，还说个渣奔哪小府。金牙虎万没想到岳飞的枪来得这么快啊，他的刀一闪啊，正好把这给人控下了。他穿着盔甲呢，这个地方是吞口兽，雕着铜环挡兵器的，分挡谁的兵刃呢？岳飞是宝枪啊，力拳山降怪蟒得的宝刃呢、这杆枪啊，穿袍刺甲，就听着，把这个吞口兽扎漏了，扑就进去了，疼极牙虎啊！刀一扔，岳飞阴阳把往外一抬，扑通，扔到马下，还金牙虎绝气身亡。
2: 说好。

0: 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了。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鲜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当你迷路时，提灯微已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去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当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0: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呀、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被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引起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她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她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

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买

0: 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这个罗成，他想起个什么方案呢？他想起来了，这杨小根跟我年龄相仿，长得呢还有些像的地方，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呢换上杨小根的服装，我们俩这一换呢，我们俩这地位和身份不就掉个了吗？我就是杨小根了，他呢就是罗公。

他领着这些棋牌官到泰山去还愿。泰山这个地方啊，历朝历代都在那设立了个衙门，这个事儿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衙门也有机构和名称，有的时候叫泰山道，有的时候呢叫泰山驿。这些人既负责泰山的保卫工作，也负责呀对泰山这些寺院的管理。中华大地有五岳，这五岳之首就是泰山呐。你就是今天跟那个山东人聊天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有自豪感。怎么自豪呢？说我们山东啊，要山有山，要人有人，要水有水。人指的谁？指的孔子啊。孔子就是山东人。尽管中华大地这高山峻岭有的是，甚至说今天的喜马拉雅山都将近1万米高了，可他也比不过泰山雄伟。为啥呀？只有泰山才是中国山的代表啊！这不就有了山，有了人了吗？那水是什么水呀？水倒不是什么水，水是指的黄河。黄河呀，一直到今天，人们也称它为母亲河。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吧？这泰山要人有人，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这山东人他能不骄傲吗？话又说回来了，这罗成那是北平王的罗公子啊，要到泰山去还愿。泰山道的这些官员肯定得迎接迎接，还得好好的招待一番。这罗公子的儿子到泰山去还愿，通过泰山道上上下下传递的这些公文，这各地官府衙门用不了多长时间都知道，罗毅的儿子罗公子到泰山进香还愿去了。这罗毅不就知道儿子确实去了泰山了？实际儿子根本就没去泰山调包了，这回他来个偷梁换柱，让杨小根代表他到泰山去还愿去。他要跟王伯党单独行动了，他得想办法尽快的把瓦岗山的围得解了呀。他就开始做一些安排了。当然了，这里边也有王伯党的主意。你们几个，这一行8个人正常的去泰山替我还愿。你们到泰山敬完了香啊，还完了愿，整个朝廷上下都知道，罗毅的公子罗成到泰山进香还愿去了。这个风一放出去，我爹就相信了。你们把这事办完，在泰山呢多待几天。这泰山也有旅游景点啊，你们在泰山玩够了，你们先不要着急回去，你们往南走，奔曲阜。到曲阜呢，那儿有孔庙啊。你们就在曲阜的孔庙那儿等我，咱呐不见不散。那个地方呢也是个旅游胜地，孔夫子老家嘛。我把我表哥的围解完了，我一定到曲阜找你们，咱们不见不散。你看他这么一安排呀，这些人一个个可高兴坏了。这回这杨小根啊，就是罗公子了，一切花销用度都由罗公子承担。当然了，这泰安州还得好好的安排安排，吃啊喝呀住啊都由公家出。不过呀，这里边得交代一下子，他们要是跟这些小尼姑啊、小道姑啊搞点什么一条龙服务呢，罗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个事儿要是当新闻传出去啊，尽管对罗成的名义多多少少有一些负面影响，不过问题不大。罗成啊，回去跟爹娘一解释，我也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了，我也架不住这些小尼姑、小道姑的诱惑，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这爹娘呢，也不能说别的，毕竟都老大不小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嘛。无非是我爹我娘训斥我一顿，也不能啊过多的指责我。就这么着，两个人换好了衣服就分手了。他们这些人直接就上泰山了。这罗成跟着王伯党是马不停蹄就奔瓦岗山去了。咱们简短截说，当他们俩来到瓦岗山呢，罗成突然间就想起个主意来，

这事儿啊，我看这么办，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一拍大腿，好主意，咱就这么办。这王伯党马上就回到瓦岗山那罗城，他干嘛去了？他直接就来到了大隋营啊。要说这些日子，大隋的老将定延平可急坏了，天天到瓦岗山的城下讨敌叫阵，人家瓦岗山呐，就是高悬免战牌，不出来迎战，这不迎战没办法啊！一晃过去1个来月了，老将军呐，讨敌叫阵，讨的都有点腻腻歪歪了。既然我去叫阵，你不出来呀，那我就不叫阵了，我摆开我的一字长蛇阵呐，我把你这个瓦岗城啊，来个半包围。我这一字长蛇阵给你缠住，还是那年打马鸣关那个阵呢？他也做个大吊斗子，这个大吊斗子在一个大旗杆子顶上挂起来了，挂完了顶上啊，派几个旗手，也就是指挥员呐，到晚上就用灯指挥，白天就摆起了这小令旗儿。当老将军把这大吊斗子做好了。他就等着瓦岗山的军马呀出来迎战，只要你一出来，我这一字长蛇阵就把你缠住。老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是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排兵布阵那是样样精通。咱在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定延平老将军下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个瓦岗山。老将军吃这亏吃得太大了，这口气要不出啊，他是死不瞑目啊！他现在不光恨瓦岗山的这些反贼，他更恨这个卧底胡儿福。你胡儿福吃里扒外呀！我按照你传出来的消息，结果我吃了这么大的亏。这老将军定延平可以这么说，这一辈子基本上很少打败仗，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话呀是不假。可这个老将军败绩是极少极少。那世上有没有常胜将军？当然有了，《三国演义》那里边的赵云、赵子龙，基本上就是个常胜将军。当他护着皇嫂都败得那样了，他还能把阿斗给抱出来。这就说明啊，赵子龙很了不起呀。不过野史上啊，还真有这么记载的，说他最后的结局啊，也是见了血死的。这里边还真有个传说，说是他老婆这一看自己的丈夫一生身上没有一点疤痕呐，他老婆就说：“我给你刺一针吧。”哎，他媳妇儿啊，就给他扎了一针，结果扎了一针之后是血流不止。结果没多长时间就死了，这就是赵子龙一生最后的败绩。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不过呀，不管是野史和正史，赵子龙是很少有败绩。就是跟后来那后起之秀姜维打的时候，姜维啊也是手下留情，也没打败赵云、赵子龙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老将军定延平这回呀，说什么也要把瓦岗军给一举剿灭。就在老将军苦思冥想，想尽快的攻破瓦岗山的时候，忽然间呢，有旗牌官进来禀告，说是他儿子来了。老将军听到这儿，脑愣了，这不扯的吗？我定延平一生连老婆都没有，我怎么能有儿子呢？啊！竟敢冒充是我儿子，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是您儿子，听说您在围剿瓦岗军，他特来助战。定延平一听啊，这又是个骗子，这是蒙饭吃来了，把他推出斩了。我定延平一生从来都没成过家，我怎么能有儿子呢？不要听他一派胡言。把他推出斩了。是，这旗牌官呐，领着刀斧手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报报报。

0: 老元帅，他说确实是您儿子，不光是您儿子，还知道您多大年龄，您属什么的，您呐早年间都干过什么，他知道比我们都详细呀。您不妨先见他一面，他要真不是您儿子，您再杀他也不迟啊。定延平一听也有道理，对呀，我还没见面呢，我就把他杀了，这是不是有点不仁不义呀？好，立即把他带进来见我。棋牌官下去了，定延平就合计上了，这事儿可真新鲜啊！我别说这一辈子没老婆，就是女性我都没净过身，我怎么能有儿子呢？那些年说是泰山道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小尼姑、小道姑，有好些人呐，都特意到那儿要品尝品尝这小尼姑、小道姑的味道，我都对他们嗤之以鼻呀。我什么时候还弄出儿子来呀？真是一派胡言！一会儿啊，我看看这个冒充的人究竟是个什么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是我的儿子？老元帅呀，正在这纳着闷呢。时间不大，就看有几个棋牌官呢，带进了一个小伙子。老将军一看这小伙子，哎呀，令他大吃一惊啊！老将军这辈子见人无数，还真没看见像被带进来这个小伙子长得这么瘦看呢。他这一看，哎呦，是越看呢越喜爱上这小伙子了。但见罗成身高8尺开外，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圣公子巾，遮天软刺儿，颤巍巍双大珠穗儿，上绣串儿铃帘，掐金边走金线儿，迎门呐、还镶着一块美玉，光华四射，颤巍巍红色儿，朝天似软刺儿，两边倒卷如一坨，双垂朱红灯笼穗儿，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1巴掌宽4轮大带，上面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棕衣，素缎的花靴。往脸上一看，罗成这个漂亮，圆脸尖下壳，皮肤是又白又嫩，可以说面是3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2道剑眉是又黑又亮，眉如漆画，目是朗星，2只眼睛烁烁放光。双眼皮儿，长眼睫毛，白纱珠少，黑眼球多，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双大耳相衬，20多岁的年纪，是英风俊骨，倜傥不群。按理说哪儿蹦出个儿子？你到老将军这儿是不蒙饭吃啊？可没想到一看这个小伙子，心里边就12分的喜爱呀。哟，这小伙子，我要真有这么个儿子，我老丁家不就后继有人了吗？可我没儿子，那我今儿个是不是做梦啊？他啪啪拍拍自己这脑瓜门子，我没做梦啊。那眼前这个威武的小伙子长得这么俊朗，他是哪儿来的？年轻人呐，你来自何方？姓什么名谁呀？竟敢冒充是我儿子，你可知道我是战前的主帅，我手里边握有生杀大权，难道你不怕掉脑袋？没想到啊，这老将军刚说到这儿，再看这个小伙子扑通一下子就给他双膝跪倒，父王在上，受孩儿一拜。说实话呀，他真就给老将军呐连叩3响头啊。这一来呀，更把他闹糊涂了。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你到底是何人呐？究竟来自何方？父王啊，您老怎么记性不好，忘性强了呢？20多年前的事儿您怎么能忘呢？我是罗毅的儿子罗成啊，我刚生下来。
1: 你就当着我。

0: 眼下大隋都到了什么地步了啊？四面楚歌了，你还给他们卖命？他想到这些呀，可是他没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要说出来，就怕老将军不传授给他定家枪喽。还有一招，就是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招，这个绝招别人谁也不会，只有定延平老将军掌握得非常熟练呐，我得先哄着我爹呀，把这招学过来呀。不学这招，看来这瓦岗山是必败无疑呀。这老爷子这双枪要是在战场上，别说有长蛇阵摆着，就是没有长蛇阵，也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啊。罗成那年也20好几了，他也不傻呀。眼下的形势他也看明白了，我表哥他们一定能成一番事。我表哥他们要是成事了，我爹不就没有那些后顾之忧了吗？再者说了，我干爹对大隋为什么这么忠心呢？这跟他的受教育程度有关系。早年间都有大一统的思想，谁也不愿意背个反贼的罪名。罗老将军也是一样啊，他要没有忠君思想，这杨林呐，就是跟他交情再深厚，他也绝不能二次出山。在他心目当中，我忠于大隋的皇上就等于忠于大隋国。其实这国家呀和这个皇上，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没关系。这国家谁执政啊，他都叫国家。这就好比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呀？你也灭不了这国家，你推翻的是掌权的皇上。可人们呐，都有一种愚忠的思维呀。这帝王就是变个法的欺骗老百姓，他就到处说他是天子，他代表老天爷来治理这个国家。可他们整天是花天酒地呀，老百姓给他们当牛做马，还以为我呀忠于皇上，我就忠于这国家了。他们用的也都是那些愚民的政策，让老百姓别造反，在他们面前服服帖帖的。他们这些掌权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就开始尽情的享乐呀。就说这个杨广，到了3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就开始下扬州游玩去喽。原来他是晋王，这扬州呢，就是他吃喝玩乐的大本营了。在百姓面前，动不动的就讲什么皇恩浩荡。大隋朝的百姓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你养的皇上啊，还是皇上养的你呀、啊？是天下的百姓养了皇上啊！罗成想到这儿，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能不能这么办呢？既把这定家枪学会了，再想办法把这些道理跟我这个干爹说清楚，我想办法把我这干爹拉到瓦岗山入伙啊！他这个想法能实现吗？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0: 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好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其实这国家呀和这个皇上，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没关系。这国家谁执政啊，他都叫国家。这就好比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呀灭不了这国家。你推翻的是掌权的皇上，可人们哪都有一种愚忠的思维呀。这帝王就是变个法的欺骗老百姓，他就到处说他是天子，他代表老天爷来治理这个国家，可他们整天是花天酒地呀，老百姓给他们当牛做马，还以为我呀忠于皇上，我就忠于这国家了。他们用的也都是那些愚民的政策，让老百姓别造反，在他们面前服服帖帖的。他们这些掌权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就开始尽情的享乐呀。就说这个杨广，到了3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就开始下扬州游玩去喽。原来他是晋王，这扬州呢就是他吃喝玩乐的大本营了，在百姓面前动不动的就讲什么皇恩浩荡。大隋朝的百姓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你养的皇上啊，还是皇上养的你啊？是天下的百姓养了皇上啊。罗成想到这儿，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能不能这么办呢？既把这定家枪学会了，再想办法把这些道理跟我这个干爹说清楚，我想办法把我这干爹拉到瓦岗山入伙啊。罗成见到了定延平老将军，老将军是高兴坏喽。罗成表面上也得显得很高兴啊，这爷俩见了面之后是说不完的说，聊不完的聊啊。这伙食房子特意为这爷俩备上了上好的酒菜，这爷俩是推杯换盏呐，就唠起来喽。老将军看见罗成当然是非常喜爱呀，不过老将军呐也很有经验，他心里边也有个小九九，我得看看罗成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这好友的儿子。要说为这个事儿老将军有点怀疑，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可罗成他不是赝品呐，他对老将军提出的所有问题，罗成是有问必答呀。老将军一开始有那点顾虑，现在是全都没有了，他是一点都不怀疑了。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爷俩喝得差不多了，该休息了。到了第二天， 罗成就说了：“干爹呀，这次我爹让我到山东来为我娘还愿，我这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到您这儿啊，我想尽快的回去，看看什么时候我跟您学一学这定家枪。如果要是您觉得孩儿我确实是那块料，您就把你那绝活啊，什么绝活？那还用问吗？就是您那个看家本领，单枪破双枪的绝技，一块儿传给我就得了。我带着您的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回去跟我爹一汇报，我爹一定是非常高兴。孩子，这事你别着急，我得看看你这罗家枪练得怎么样。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啊，不是一捅就破，那里边得需要你有一定的真功夫。你这罗家枪。

0: 你单枪破双枪，你也学不成。今儿个，咱爷俩找个被旮旯的地方，我先看看你这罗家枪练的怎么样。你的罗家枪要是练到位了，我就把我们定家的双枪传授给你。你把定家枪也练得滚瓜烂熟啊，我才能把这单枪。 破双枪之法传授给你啊，父王啊！真要那样，我一定得把你这个绝活学过来。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你要是那块料你就不学，我也得逼着你学。你要不是那块料啊，你就说出龙教我也不能传授给你啊。来来来，你先在我面前练一趟罗家枪。 老将军为什么先让这个罗成练练罗家枪呢？别看老将军现在对罗成一点都不怀疑了，可他还是想看看罗成的底，到底你是不是那块料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要是惯得不像样子，吃喝嫖赌啥都干，你要是学了这身功夫，反倒给社会呀添累赘了。
1: 老将军这想法对不对呢？当然对了，不过老将军现在对罗成的印象，那是啥时候也没有了。就看看自己这干儿子是不是这块料了。来来来，拿你的枪啊，走两趟。罗成啪啦一下子，把这枪就抖起来了，在场上就练起了他的罗家枪啊。这枪让他练的是。 呜的生风啊！这枪抡起来，只见枪都看不见人形了。哎呀，老将军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是这块料啊！当罗成练完了罗家枪，孩子，好啊，你有了罗家枪这看家的本领，再学别的枪，那就是。 手到擒来呀！来来来，今天义父我就把定家枪传授给你。你会了罗家枪，再掌握了定家枪，你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我儿啊，在你没学定家枪之前，我还得给你提个醒啊！不管你这功夫练到什么程度。 一定要谦虚谦虚再谦虚呀！可千万不能仗着有一身绝技，就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干爹呀，这您就放心，我爹我娘管我管得可严了。那好，来来来，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传授给你定家枪。罗成有了罗家枪的基础。 什么事儿都是一通百通，再学定家枪，那可就轻车熟道喽。咱们简短截说，这定家枪，罗成啊，没用一天的功夫，基本上就全掌握了。下一步就在自己勤学苦练，做到熟能生巧了。越熟越巧嘛，也叫熟能生巧。什么事儿都得熟练，套路会了。 就看平时你这功夫能不能下到了。罗成学会了定家枪，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把那绝技尽快学到手。可有些事儿他也明白，欲速则不达，什么事儿慢慢来，别着急。他已经跟他义父说完了，他爹他娘等着他回北平呢。老将军是明白人，他这一点老将军就明白了。我把定家枪。 这主要的套路都传授给你了，你就得想办法掌握单枪破双枪的绝技了。罗成听到这儿，就得把这话题往上聊。义父大人呐，单枪它怎么能破双枪呢？也就是说，一只手怎么能打败两只手呢？双枪是两个枪头，单枪是一个枪尖儿。 这一个枪尖再厉害，他也敌不过这两个枪尖啊！我估计啊，单枪破不了双枪。罗家的枪是单枪，恐怕 要是跟义父您这双枪比起来，还是照样不好使。哎，孩子，什么事儿啊？都有个过道门啊。这就好比一张窗户纸儿，是一捅就破。要不捅破这个窗户纸儿，你是永远也不明白这里边究竟是什么门道。义父大人呐，那今天我就拿我们罗家这单枪破一破你这定家的双枪吧。孩子，你要想学这一招，就不用骑马上教军场了。怎么不骑马上教军场我就能学会？对呀，我没说嘛，这就好比一张窗户纸儿，要不捅你永远也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来来来，你把手伸出来。罗成一伸手，老将军递给罗成几根筷子。这是干嘛呀？你把这筷子拿起来啊，你看看，我告诉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用可是用啊，孩子，今儿个干爹我把这招传给你，也就是说我当你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你可不能传出去啊。你要是传出去，你爹也不能答应，我也不能答应，我们俩这罗家枪定家枪互相之间都有一个君子协议呀。罗家枪他早就传授给我了，定家枪啊我还没到出功夫传给他，我们俩就分手了。这次你爹让你来，恐怕也是有意让我把这定家枪所有的枪法传授给你。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可是这单枪破双枪的绝技我早就答应他了，可是一直没有传授的机会啊。今天你来了，我就把这个绝技啊传授给你。你是带你爹学的这艺，我就是传授给你爹，你爹也得传授给你。你爹让你来就是为了走近道，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绝技传授给你。来来来，孩子，你看一看啊，这么拿。说着话，老将军就一手一手的教他。当罗成拿起一只筷子，老将军拿起两只筷子，他义父就对他讲了，这就是单枪对双枪，你看准了啊，单枪发双枪炸，单枪不发双枪不炸，再往回一拉。哎，看明白没？这老将军用筷子一边教一边比划。这罗成是干什么的？罗成那是透经百灵啊，一看就明白了。哎呀，这招这么简单呐、啊！单枪不炸双枪不发，单枪炸双枪发啊，这奥妙就在这儿啊。爹呀，我是您儿子，虽不是亲生，可我爹早就答应把我过奉给你了，看来您这绝活传授给我还真就对了。这回爹呀，我可学会了这绝活了，我爹都没有我学得快呀，看来我回去还真就得传授给我爹。对呀，你爹那也是打了一辈子仗了，你当然得传授给他了。哎，你说我要传授给我爹，我就说我传授给他的还是你传授给他的？你这孩子净说废话，当然是我传授给他的了。你呀就是替我们俩在中间走这么一个小程序，义还是我的义，无非呀我没有当面传授给他，我是让你代我传授给我的兄弟。这回你们爷俩可好，我传授一个你们爷俩都会了，遗憾的是我没有亲生儿子。义父啊，我不就是您亲生儿子吗？对对对对对，哎呀，有你我就放心了，我们定家枪终于有了传人了。来来来，今儿个义父我把这绝

0: 都交给你了，咱俩好好的再喝一顿，还得诉诉衷肠啊。爷俩又坐下了，推杯换盏的喝起来了。罗成会说话，他呀这几句话把老将军哄得特高兴啊。义父大人呐，这回罗家枪也有了传人，定家枪也有了传人。您定家枪这门枪艺啊，终于传下来了。是啊是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孩子，我可得告诉你啊，你学了这些绝技，一定要走一条光明正大的道。哎，义父大人呐，我想跟您说个事儿。这两天呐，我没好意思跟您说，您还想跟瓦岗山这些人打仗吗？当然了，我是受朋友之约，奉大隋天子之命来征讨瓦岗山，这伙贼人不把他们剿灭，我是誓不罢休。哎，爹呀，干什么事儿啊？您别像早年间那么实在。杨林当年跟您跟我爹那关系都是杠杠的，用今天的话说呀，都是铁哥们儿。可是您也得长个心眼儿啊，天下呀是人家老杨家的天下呀，跟咱们呢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您已经告老还乡了，您呢找个理由就别替朝廷再卖命了。您也都50多岁的人了，干嘛为他们去卖命啊？他们这些王公大臣整天花天酒地，享受着富贵荣华呀，对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闻不问呐。孩子，你这思想我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咱们必定是大隋的臣子，既然是大隋的臣子，就要效忠于大隋呀。瓦岗山这些个贼人呐，他们就是想把天下搅乱，串去大隋的江山呐。把大隋搞乱了，他们能搞好吗？我看他们呐就是有野心，想把天下夺过去。他们就是得了天下，也得把天下搅个民不聊生啊，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天下的黎民百姓啊。你还真别说，这个定老将军说的这番话，不管是真是假，他是看明白了，争来争去啊都打着为民的幌子，可真要是争得了天下的权利啊，他就不会再考虑天下的穷苦百姓了。罗成一听，哎呀我的老干爹呀，看来你的思想工作还真不得好做。这罗成会来事儿啊，既然绝技已经学到手了，我就别惹我这干爹生气了，见好就收吧。义父大人呐，我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爹我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明天呐就要打道回府了。什么？你就要回走了？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么些年咱爷俩没见面，老娘婆把你抱到我身边的时候你才刚出生啊，你现在长大了也有本领了，就不能陪义父我多待些日子？义父大人呐，我爹那脾气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再说我娘这身体也不太好，眼下这大隋国又这么乱，我还是早点回去为好啊。那好了，你回去义父我就不留你了，我为你爹你娘准备了一些土特产品，你回北平府把这些东西替我给他们带回去。当天晚上爷俩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准备准备他就要回北平了。咱们简短截说，爷俩分别以后，老将军丁延平心里边也觉得很不是滋味，你说来了没待上几天，学完了艺就走了，这心里一时半会儿啊还真就感觉到空的捞的。可没办法啊，人家家有事儿嘛。就这么着，丁延平亲自把自己这义子罗成送走了。 咱们简短截说，罗成飞身上了马，打马就回北平了。罗成刚走了不长时间，丁老将军一拍大腿，坏了坏了坏了，我是不是上了当了？这个罗成早不来晚不来，就在我要攻打瓦岗山的时候他赶来了。再说这么些年我一直没见到这个罗成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啊，我跟他聊的这些家常话他是滴水不漏啊，可我就觉得这里边能不能有什么阴谋啊。想到这儿，他立即下令让手下的棋牌官还有中军官立刻呀到他这儿来一趟。手下的这中军官还有棋牌官呼啦啦过来好几个，你们马上去跟踪我这义子罗成，看看他到底回没回北平府。他要是奔曲阜方向啊，那就是说明他回北平府了。如果他要是奔瓦岗山，我可就上了当了。这老将军心里明白，他真要回瓦岗山呐，他肠子都得悔青啊，自己这点绝活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罗成了。你说那老虎跟猫学艺，这猫啊上树这招还保留了。这老虎抓猫的时候别看都是一个科的动物，可猫一上树老虎是啥辙也没有啊，他怎么也没学会上树这招，原来这猫啊还真就留了后手了。可老将军定延平一点后手也没留啊，毫不保留的把自己这点绝技全传授给罗成了。这罗成真要是跟瓦岗山这些人联合到一块儿，那可就坏了。他怎么想起这码事了？他从罗成的话里话外听出来了，罗成也是想反大隋呀。他的这些观点呢、啊、跟瓦岗山这个牛鼻子老道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差上下呀。他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就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喽。不大一会儿这人就回来了，我这个义子他究竟奔哪个方向去了？这些棋牌官马上就回答大帅：主帅大人呐、啊、他直接奔曲阜方向去了。哎呀，他听到这儿心里边是一块石头扑通一下子落了地喽。你们立刻给我加强瞭望，一旦发现瓦岗军要是出战，咱就立刻采取行动。是。接着这些人一个个都下去了。当老将军回到自己的中军大帐，他也得合计合计，下一步我得采取哪些行动呢？不能总在这守着，这么守着啥时候是个头啊？忽然间就有棋牌官进来禀报：包主帅大人，瓦岗山这回啊也说不上又抽了哪杆风了，他们下了战书了。啊，瓦岗山敢下战书？老元帅这回可高兴啦，瓦岗山的这些贼人呐就等着你们出战呐，这回你们一出战我定能大破瓦岗军，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啊？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
1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当你迷路时，提灯为你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你甚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去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侯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就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
4: 道
3: 了，知道
4: 喽。
3: 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6: 上文书说道，金鸭壶绝气身亡，银鸭壶一看哥哥死了，心疼啊，哎呀兄长，你的银铃慢走，待小弟应该说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待小弟跟你一路前往。刘杲一听，对，哥俩该一块死。银牙虎大叫一声，两脚点蹬，马到切近，手中丈八蛇矛枪，嗨，翻心变色。再看岳飞，螳螂往下一砸，二马一搓蹬，因为银牙虎马跑得太快了，不容岳飞再进招，已经来到自己的身盘了，这叫蹬颤相磨，人挨马靠。 嗯，人到这儿，岳飞想，得了，你呀也别回来了，用手中的枪短呢、啊，枪短呢、啊，一尺八寸长，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啊，往后边一怼，嗨，就这么一下子，针寸就在后脑海着。银牙壶从马脖子扑通滚鞍落马，当场废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两员主将一死，三千人立刻像炸窝一样哗往下就败啊。牛皋一看，哼哼，我打不过金牙壶银牙壶，还打不过你们呢，小尉别走，噼里啪嚓，爱吃不吃，这顿砸呀，三千人所剩没几个啊，大获全胜。岳飞命人取下金牙壶银牙壶的脑袋，把它隔起来，蘸点石灰，用铺包都包好了，记得了，干嘛呀，准备报功去啊。岳飞说，安营扎寨，就在山头上安营扎寨。那位说了，高房困守，下房坑，这是扎兵当中最忌讳的。当年三国年间，石阶亭的马谡就是因为把营盘扎在了高处，使诸葛亮万般无奈开始的空城计。那么岳飞为什么把营盘扎在高坡呢？哎，这就是岳飞会用兵。怎么？岳飞每次扎兵还都扎在高坡，还都打胜仗。这就是呢，灵活运用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再说岳飞来到了自己大帐，提笔在手写了个请功文。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仗，张左元帅老不放心，岳飞只带800人能行吗？把两个人头给送去，请功文送去，老元帅就放心了。派谁去？得派一个得力助手，还得是老元帅熟的，这个人叫陶晋。陶将军辛苦一趟，你呀、啊、现在就启程，带着这个公文还有这两个人头到元帅大帐报功去。是，把这人头提了好了，信揣得了，来到外边上马，把人头挂在了马鞍桥着，认凳上马。他从这前营走啊，要到元帅营，必须路过刘裕的营盘。刘裕的营盘呢，扎得很大，因为是10000人，要想过去，走近路，弓弦儿穿营而过；如果绕走弓背呢，走好多路。嗨，都是自己人，我叫开前营门，穿营而过，多好啊！就这么，这位陶将军到了门前，高喊：“哎！”当兵的，我来了，请开营门。哟，曹将军有事啊？啊，我到元帅大营那去清宫去。哦，你等会儿啊，我们禀明刘将军，赶紧来到了大帐来见刘裕。刘将军，曹将军来了，言说要到元帅大营请宫去，想要开营门，请令定夺。刘裕一听就是一愣啊，心想岳飞带800人为先锋，我这10000人是接

0: 差的，因为我不痛快，我这一万人没上去，我以为这岳飞八百人呐、啊，往前一冲就是羊入虎口，非得全军覆没不可。打了败仗，元帅得杀他，我这叫借刀杀人。怎么？我的人马还没到呢，他打了胜仗了，怎么打的？来，把陶将军请进来。是，一会儿把陶将军带进来，把人头放在一边，到在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刘将军。陶将军辛苦了。怎么，你们先锋官打了胜仗了？是怎么打的？这个陶进呐、啊，就把岳飞枪挑金牙虎、钻打银牙虎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两个人头被隔下来了，放在铺包里，准备送给元帅请功去。
1: 哦，
0: 刘玉想不好，如果岳飞立这么大功，我知道金牙虎、银牙虎是大平章啊。不行，这功劳不能让他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好啊，你们跟岳将军是有福气啊。不过不用你去了，你看元帅大营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路途很远，尤其是金军打了败仗，必然大队人马随后杀来，你们岳将军手下人手太少，多一个人多份力量。这么办吧，你请回，我替你们请功，你看如何？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多谢了，那我就走了。这个陶进转身走了，刘玉说，把那铺包给我拿过来。有人递了过来，他也不嫌脏，打开了，把人头拿起来好好瞧瞧。一看这个人头啊，是用刀割起来的，再看看这个后脑勺有个窟窿，哦，这是打的。怎么办？我可不能给岳飞报功，这份功劳是我的，我使刀，刀也有刀钻，刀钻枪钻打在脑袋上都差不多。嗯，有了。他重新叫人和了个铺包，绑好了，铺上了纸，然后提笔在手，他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呢？前不先锋岳飞遇见金兵，因寡不敌众，大败亏输，去向不明，我带兵接应，刀砍金牙虎，钻打银牙虎，特此报功。写完了，叠完了，装在信封里，封好了，叫个心腹家将，你到那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说，事情成了有赏。是，那么岳飞的那个报功文呢，早就得撕一边去了。这名家将带着人头和书信离开了刘玉的营，直奔元帅大营。张所离着多远？在十里地，很快就到了。来到了元帅大帐，有中军官胡贤把他领进来。嗯，你是哪的？我是二营报功的。嗯，张所一愣啊，报功应是头营先报，二营后报，怎么前边没报，后边报了呢？把报功文拿上来，哎，递过来。老元帅看了半天，皱皱眉，来，人头提上来，把人脑袋提了起来，一看没什么毛病，朱砂笔一点，好，挂到营门以外，枭首示众，号令三军，五五军心，把人头挑出去了。随后张所告诉来人，好，给刘将军记大功一次。打开功劳簿写完了，来人赶紧回去告诉刘玉，您哪这回立了大功了。刘玉高兴了，请赏给去的人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我闹个大功。哎，这个事儿便宜，我就在这坐镇，也不用出战，你岳飞立功我就报功，太好了。再说张佐拿这封报功文翻过来看，调过来看，身旁惊动一人，谁？ 中军官胡仙呢、啊。这个胡仙呢、啊、曾经跟岳飞在教场挑过兵，虽然和岳飞接触不多，感觉这个人太好了，忠厚老实仁义，对待军卒待为知己。怪了，他挑着800人，我看了个个都像小老虎似的，怎么打了败仗都没影了？哦，刘裕打胜仗了。心想报公文怎么写的呢？屋里没人。元帅，小将想看看这报公文行不？嗯，给你。胡仙接过来看看。元帅，小人多嘴，我看这报公文写的不清。怎么不清？你看他说先锋营人打的大败亏输，这可以，因为他们才800人，敌军人多，寡不敌众，可以说不知上哪去了。2队人马冲上去打的胜仗，这就怪了。你要说先锋营的人打了败仗退下来，到了他们那儿得了信儿再冲上去，这就合理了。不能说800人一个也不剩，都没影了。这里头啊，报的不清，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此事怎么查考呢？怎么办？待末将乔装改扮成老百姓，我呀到我前边看一看，到底刘裕这功劳实是不实。哎呀，那你得辛苦了。嗨，这不算什么，反正现在咱们营中也没什么事情，这才头一战。好，就这么胡仙来到后边，脱下了中军的衣服，换上走方的郎中，就是治病的先生，然后背个药箱子离开了营盘。他离开元帅营应该路过刘裕营，穿过刘裕营才能到岳飞的先锋营。我走刘裕营不行，因为什么呢？他该问我了，你干什么去啊？你为什么月门耳过不到这儿啊？好了，我绕路吧。他绕了很远很远的道路，这样走到天亮。这回胡仙可吃了大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个陶晋见过刘裕之后马上回来见岳飞。岳飞问，你见着元帅没有？没有，我哪能回来这么快呢？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飞没放在心上，反正报功是小，主要是叫老元帅放心是真。那么下步该怎么打呢？岳飞带人往前去，走不太远，前边是青龙山呐、啊。一看这青龙山，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两山加一沟，曲曲弯弯，前边就听着有流水的声音。岳飞怎么一瞧啊，好，这可真是步兵的好地方，大王詹憨马上就得到啊。是啊，金牙胡银牙胡一死，跑回军卒能不送信吗？詹憨非报仇不可，我这800人怎么打10万人呢？嗯，我何不在这青龙山步兵，回到营盘合计步兵。后悔了，看来我还是年轻啊。张所说我带的人太少，给我人我不要人。那么现在就800人我够干什么呢？有了，我写封信，我找刘裕借3000人。另外此地可以火攻，可以水攻，我摆个口袋阵，大破金兵。没东西，他和汤怀、施权等人商量，贤弟啊，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我800做10万。啊，哥呀，我们知道有10面埋伏阵，可没听说有口袋阵。嗨，你瞧着吧，只是我们800人人手太少了。对，愚兄愁的就这件事。我想我们得借兵，另外要设伏兵需要好多东西，也得借。上哪儿借呢？嗯，上大营找元帅，路途遥远，来不及了。 我想詹涵明天早晨就能起兵，不到晚上就能来到青龙山附近，要是晚了前功尽弃，东西今天晚上必须借来，那么找刘将军借。你说岳飞找谁不好呢？非得找刘裕好吗？派谁去？还是陶晋？把陶晋叫来了，告诉我要借啊3000兵、100担火药、200个挠钩、100桶重油，还有火箭、火炮等。就这么，陶晋带着单子上马直奔刘裕营盘。有人往里一报信，刘裕吓一跳，怎么又报功来了？快叫他进来。刘裕见着陶晋忙问，你到这有什么事？回刘将军，我奉先锋官之命向您求援借兵来了。说着把这单子递了过去。刘裕拿过来一看，3000人、100担火药、200挠钩、400个口袋，还有火箭、火筒、100桶重油。刘裕明白了，这叫火攻计破金兵。哎呀，岳飞岁数不大，会用兵啊，如果他计策成功，张所非之都不可。上次我冒领军功没有露馅儿，这是没人知道。你想啊，元帅离这不太远，青龙山也不太远，要是火光一起，元帅营盘能看不见吗？要是看见，我说岳飞的兵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么那边怎么起火了？不把我庄里的吗？哎呀，怎么办好？有了，陶将军，哎，我的人手也不够，借人嘛，我拨不出来呀。至于这些东西，你放心，天黑之前我准送到。哎，好，把东西送到就行了。至于没有兵，我回去跟先锋说一说，好吧？你走吧。陶晋走了，刘裕想，我给你来个散兵计，略施小计，叫你岳飞这800人不打自散。火攻计呀，什么也不好使啊，叫过自己的心腹来，看着没有，单的东西都给我准备好，干什么甭管了，都准备好之后，又叫手下同仁把装响银的箱子抬来了，银子都发完了，剩的公箱子。他叫军卒把这火药、硫磺、焰硝装到响银箱子里，扣好了，上上封批，从外表一看，这里边装的是银子。又取了好多的酒坛子，把桐油灌到酒坛子里，吹吧口封上，糊上黄泥，外表看这里边装的是酒。还有火炮、火箭，这东怎么办？用蒲包啊把它捆上。里边一看，这里边装的是肉、火腿。麻袋呢，一摞一摞的放在大车上，上面用扇布一蒙，周围摆着响银箱子和这些个酒坛子，嚯，也拉了3大车呀，准备好了。主府心腹之人上山的时候，军卒要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又告诉两个人，等车辆过去之后，你们如此这般，这么说。这些人点头，就这么把东西送到岳飞的营盘外。李远儿这些军兵看见了，拿着，哎，我们是2营的，给你们送东西来了。哦，好好，过来吧。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在切近，停了下来，得往里送信呢。哎，这送什么？哦，老元帅叫我们把东西给你们送来的。军兵到里边报信，告诉岳飞。岳飞一听，

0: 都查完了，心里合计，你还别说，咱刘将军心真细，怕金兵发现，都用酒坛子装桐油做得好，拿进帐内，叫岳飞看过了，签字画押，做收条给人家。二营的人赶车下山都走了，军营的人就认为呢，今天晚上准得犒赏我们弟兄。岳飞不知道啊，岳飞一看东西来了，心里琢磨，哎呀，我这兵怎么部署呢？就800人，哎呀，太少了。自己在这摆上纸，拿起笔，再写作战计划。打到二更以后了，岳飞还在这琢磨呢，突然就听营里，怎么有人喧哗这么动静呢？金兵打上来了，不像。不一会儿又有人喊上了，哎，怎么回事？杀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岳飞想，凭我的军队训练有素，为什么半夜不睡觉，大声喧哗？大声喧哗说明军心不稳。张宝，哎，走，咱俩出去看看。好，张宝在前，岳飞在后，离开自己的寝帐，来到军营的帐篷外。三儿一听啊，嗨，屋里正有人谈论，不是一个帐篷里，所有帐篷的人都没睡觉，点着灯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文书说道：“张宝在前，岳飞在后，来到军营的帐篷外，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不能跟他干了，跟谁？”岳飞明明是骂我呢，张宝，把里边闹事之人抓出来。是。张宝一吹帐篷，咣就进来了。来，这个张宝一伸手，砰，就把这人的衣服领子薅住。哎，张哥，你干什么？

刚才是你骂人，哎，我还有你，对不对？嗯，走走走走，往怀里一带，出去，就把脸推出来。哪知道所有帐篷人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大家明白，张宝来了，岳飞准到。果然，岳飞在那站着呢。刚才两个喊话的人呢，有点害怕。参见将军。岳飞说：“你们俩刚才喊什么？”没说什么。说，谁说的散伙？周围人说，教你讲的讲吧，你怕什么呢？大丈夫做事敢做敢为，说有我们呢，不怕。这两个人立刻有了胆子，说就说，岳将军，今天白天是你枪挑金牙壶，钻塔银牙壶，您功劳事大，可是我们也出力了，也出汗了，也冒着生死危险冲过去，不然那三千人能剩几十个人逃走吗？为什么发下犒赏不发给我们？好，什么时候发了犒赏了？元帅发的不拉来了吗？我们等到现在为什么没见着啊？啊，拉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您装不知道，您就是留点也得给他们发点，也不能叫哥们儿都看着呀。大伙儿对呀，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军中有规矩，如果说到日子发银饷，说我没有钱，钱没到，拖两天可以告诉军兵钱没来，晚两天花行。但是如果上边发来的犒赏就是奖励的东西啊，一会儿也不许耽误，当时就得发。原因什么呢？那是卖命来的，今天打仗发的东西马上就得吃，发来钱立即就得发放到军兵手里。原因呢，鼓舞士气，二来打仗啊，脑袋掖到裤腰眼上，说不上什么时候死啊，今天胜了明天又出征，就行死了还等到明天吃啊，这就一把一裂索。那么元帅营发来了东西我没给，不怪军兵这么想啊。没有啊，你们听谁说的啊？二营人说了，说我们有福气跟了个好将军，元帅发来犒赏都在你呢。我怎么没看着？我们看见了。那好，张宝领他们看过去。哎，走。这两个走，后边呼呼自动跟累上百，很快来到岳飞的寝帐外，倒进前一身手，擦啦把扇布拿就给甩开了。这不在这呢吗？香银酒，你看那是不是和火腿啊？张宝气的，谁告诉你呢？二营人告诉的。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小子来，你看看来，你给我吃。擦啦，把响银的箱子封皮给扯掉了，嘎巴一摁着，两边有个锁，拿就打开了。你给我吃。哎，一看啊，火药，你这怎么变了？怎么变了？本来就是火药。来来来，你看这酒，来来，你看看，一闻桐油，再把蒲包打开一看，火箭火筒子挠钩之物，整个都打开了看罢。这两个当兵的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岳爷，我们错了。再看周围这帮人挺有意思，点指骂这两个人，这俩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们不说元帅发来犒赏吗？啊，不是，净造谣，杀的宰的。岳飞生气，哦，我明白了，这是刘裕从中捣的鬼呀，这叫散兵计。如果我不追问原因，听说军兵喧哗，咔嚓杀两个，军心一散，这八百人剩不下几个，明天我还要八百破十万呢，恐怕我脑子都没了。你别嫌这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啊，当官的要是贪污，兵丁必然不服。张宝啊，你把营中的众将军卒都叫来，声不大，大家都来了。岳飞说，弟兄们，他是这么回事情。

天白天打了胜仗，明天大王粘罕一定来报复，他有十万人，我们只有八百人，怎么能胜得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想在青龙山步兵以鼓作气破了粘罕兵马，怎奈缺兵少将，又没有应用的引火之物，才派人到刘将军营内去借东西，兵马没借来，引火之物倒是借来了，怎么能说这是犒赏三军的东西呢？虽然我们打了胜仗，可是老元帅并没给回信呢。你们应该相信我岳飞，你要觉得我岳飞这个人还可交，你们就带着，你感觉不够先锋，不够你们主将，你们都走，我也辞职。别别别，岳将军，我们错了，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哎呀，岳老爷您别生气，我们跟着您，我们认可了。哎，我也担心呐，敌军十万，我们只有八百人，人手不够，借兵没借来。要不这么办，上元帅营借三千人帮助我们到青龙山打仗。别别别，不用借，将军，我们一个人顶四个人，你看怎么样？岳飞一算计，一个顶四个，八百人，四八三千二，我要借三千人，那甭借了，够了。好，弟兄们，我岳飞自幼家境贫寒，蒙恩师传授艺业，老娘亲叫我精忠报国，这次宗泽老恩师叫我随军出征，我当报圣恩。既然你我弟兄在一起，就应该生死与共，患难扶持。如果岳飞言不由衷，必然天诛地灭。哎呀，将军，你言重了。不，今天的事不怪你们，都是那小人蛊惑，你们俩也起来吧。谢将军，将军有用我们之处，万死不辞。好，今天天色不早了，好好安歇，明天五谷本将军要派兵八百破十万。是，众人都回去了，晚上兴奋睡不着啊，贪这样的将官，嘿，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明天咱们可得奋勇当先。简短接说，到了次日五谷，军卒早已用罢了战饭，只见将官盔明甲亮，两相站立，军卒等候号令。那岳飞伸手抽出第一支令，康怀、张显听令，末将在，本将军给你一百名军卒埋伏在青龙山的山沟内，在山沟里撒下硫磺、焰硝和铜油，你们埋伏在山坡上，但等金军进了山沟，信炮一响，点燃火药，火烧金军，得令啊！两个人领一百人走了。岳飞拿出第二指令，王贵、梁兴听令，末将来，给你们两个人也一百人，守在山的北面，也就是粘罕进兵的那个山口，在那个山口两侧都是额头峰，在山头上准备好灰瓶炮子、果木雷石。粘罕的人马进山口的时候，你们甭管，单等人马进去之后，信炮一响，扔下果木雷石，封住山口，断去归路。得令啊！两人走了，伸手抄起第三支大令，施权赵义听令，在。给你们两个二百名军卒，带四百个口袋，二百个挠钩，到山的南口。山的南口是一条河，是山上下着溪水，水流很急，河床又深，河面有宽。你记住了，向上去七里地有威胜桥，在威胜桥呢，将麻袋装好了沙子，拦河筑坝，挡住溪水，单等金兵过河之时，用挠钩扒开口袋。放水水淹金兵，遵令。两人走了，抄起第四指令，他叫周青、王信带一百人，跟两人交代明白，
如果金兵侥幸过河逃生者往前去，是一个拐弯的山套，这个地方光秃秃的，没有草木，你们两个带人呢、守在山套的顶上，往下边放冷箭，扔滚木雷石，消灭金兵。两人得令带兵走了。岳飞抽出最后一支大令，牛皋击清平陵。这两人都是急脾气，一看别人都走了，没他们事儿，急坏了。岳飞一喊他们的名字，乐的撩战群分甲叶子，擦啦啦啦啦啦啦啦，磨枪擦，哎呀，给你二人100名军卒，你们记住了，如果金兵金将侥幸过了山套，必走后边的大道，你们带兵拦路阻击。有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金铠，面似淡金，连鬓络腮，红胡子之人，手轻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这个人不能放过，此人是大王詹安，如果抓住他，就可以走马换将，换回二弟。得令啊！俩人高兴啊，一想谁活也没咱活好啊，抓詹安呐、带兵走了，还剩200人。岳飞说，张宝你为各路将士，其他军卒来呀，随本帅出征。五路派兵派出600人，这有200名军卒了。这200名军卒往这一站，心里琢磨，元帅耶，你叫我们干啥呀？岳飞乐了，你们200人拔营起战，赶紧兵奔青龙山，在青龙山顶上立即给我安下新营盘，越快越好，然后我有事。就这么，陶晋、贾俊等人领着200人赶紧的拔锅灭火，拆马棚啊，还是赶紧准备粮台，兵奔青龙山。咱们简短解说，兵贵神速，很快岳飞的先锋营扎在青龙山这山顶上，各路人马按计划行动，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呢？过了晌午了。岳飞虽然派完兵，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为什么呢？兵是派完，大王詹还要不来怎么办呢？过了今天就不好使了。哎呀，他能不能来呢？那谁知道？咱们再说大王詹憨，这次啊，金兀术二进中原，詹憨为头路兵马，随后金兀术带兵过河给打接应。詹憨挺狂啊，头进中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这次他没有一点儿啊拒敌的意思，叫金牙胡、银牙胡前面给开道。做梦没想到，这两个人死了，残兵往回一败，跟詹憨一说，有个越南蛮太厉害了，只用2招啊，金牙胡、银牙胡就死了。詹憨一听，哪这么越南蛮呢？这么厉害，没听说过。说连夜起兵不行，10万人马呀，大兵不可以轻动，怎么着也得挨到天光放亮。次日清晨，用罢战饭，告诉军卒拔营起战。我看看这个姓岳的是干什么的，这10万人马要一起兵啊，前边队伍已经走出6-7里地了，后边还没动地方呢。就这么多人呢，再看大王詹憨骑在马上，身旁跟着4条狼，金仙文狼、铜仙文狼、铁仙文狼、银仙文狼，后边还有几个使棍的大将，浩浩荡荡直奔青龙山。过去有规定，60里路为一站，一般说不多走，特殊情况例外，因为你走急了，把军兵累着，第二天就走不了了。那么詹憨扎兵的地方距离青龙山呢，接近50里，就是一天的路程。你想啊，他这边拆战况收拾完了，不得一天吗？可不一样啊，前边到了，后边还没到呢。等詹憨人马距离青龙山相隔
五六里地，探马来报。大王爷，前边是青龙山，您看我们过不过山？我瞧瞧去。前队一停，后队慢慢的往前凑合，人呢往一块集中。这叫做什么时候呢？吃晚饭的时候。詹翰一提思江，旁边陪的是童贤的文郎，两人来到了青龙山的山口，收打凉棚往里边一看，哎呀，这条山沟太长了，从这边看不见那头，二三十里地能看到头吗？又急了拐弯的，那还不说呢，山口小，能走两排车，里边宽敞，能走四排车，两旁边悬崖峭壁，立时如刀，卧石如虎，山上榆柳桑槐，杂草丛生。大王詹憨会带兵，仅次于弯箭无珠。今天呢，不走了。他明白，现在走，我的人马没等过这个山套呢，天就黑了。万一遇见伏兵呢，给我扎营。这个北山口的外边地面太大了。他距离这个山口五六里地，吩咐响定营炮，到炮声一响，开始埋鹿角、压叉、挖战壕、支帐篷。军兵在这忙着，那得干一阵儿啊。再说山头上的岳飞、岳鹏举，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来了，正好，哎，忽然发现，就在前面有两个人。冲着山上指指哗哗的，不走了。炮声一响，他就安营扎寨啊。今天要不进山口，岂不是前功尽弃？怎么办？哎，我下去引阵，把他激怒了，叫他追我进山口。张宝啊，在这守候大营，我下去引阵。哦，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都跟着，笑话，你们下去就回不来了。再说了，你看我们弟兄都埋伏在山内，哪有人呢？这个营盘得有人看着，万一要人家上山夺咱营盘，咱这老窝都没了。看着吧，小心点。当兵的一看，嘿，咱这个将官才叫身先士卒，不像有的当将官的打仗就当兵的往前冲，他在后边，要说逃跑，他在前边，当兵的在后头，人家先下去。岳飞也不敢疏忽大意呀，摁头上盔，勒勒甲胄，浑身上下并无绷挂之处，绕道下山梁。这个道路当然绝密了。来到了下边之后，任凳上马，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哈哈冲出山口，往前一走，没多远，金兵就看见了。拦住，该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岳飞也不答言，手轻，力全身跑，对面啪啪啪啪啪啪一射箭，岳飞啪啪啪不打凋零，很快离找金军队伍就近了。有人早就报告大王詹憨了，詹憨说什么？有人闯营啊！好，亮队，到到到！三声炮响，炮声一响，军卒都明白，各就各位，不带错的。说了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等于把岳飞给拦住了。大王詹憨提马来到队前，闪目这么一看，对面一员小将，没有胡子，二十多岁，头戴亮银盔。上边高扎七曲簪缨，身挂亮银甲，虎心经、大慈兵盘、盼甲自掏、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老闸带灯。往脸上看，面似冠玉，浓眉阔目，鼻直口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露盔囊内斜挎四棱银装锏，斜挎弯弓走兽壶，佩戴凋零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条利泉神矛。
嚯，往里一站，好像赵云出生，不亚如吕布。

0: 是人好啊。我说，小子们，你们谁认识这个人？认识，这就岳飞呀、啊。哟，他就是啊。听到这儿，詹邯才往山套里边看了看，发现了在山坡上隐隐约约有大旗。哦，这里有兵，我不去是罪呀、啊。哎呀，这岳飞不会用兵啊，他怎么在山顶上扎兵啊？在山上扎兵，要是被围，粮草运不上去，军卒不饿死了吗？冲这样，他还毛嫩。想到这儿，马往前进，二马对头，吁，来将十八人。岳飞单手一合大枪，认识大王詹邯。怎么？前文书我说过呀，那赵构不是画了五张图吗？第一张就是大王詹邯，这张脸面似淡金，头戴闹龙金盔呀，二龙戏珠，身挂金装甲呀，身高过丈，膀哨这么宽，大脸盘，扫帚眉，钢铃眼，塌鼻梁，大嘴叉，连鼻络腮胡子，旁边挂着链子锤。哎呀，詹邯，这么巧，我要把他抓住，就能换回我们被困的两个皇上。想着这说，对面可是大王詹邯。不错，你是何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左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14: 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16: 他17岁遇见依兰后，便再也无法忘记他。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个夏日清晨，明明是风还凉爽，日光也还轻柔，但他却坐在隔壁香草姐姐家里，汗流浃背，狼狈不堪。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依兰，尽管之前就在香草姐姐的影集里许多次的瞥见过她的影子，直到她与自己一样正读高二，喜欢跳舞唱歌，还会溜冰。据说在校园里穿了火红的裙子飞驰而过时，连校长都惊叹的。他也曾在香草姐姐的讲述中无数次想象过依兰的灵动与轻巧，但却还是一团模糊。直到了那一天，他才清晰地意识到，依兰之所以在他的心里纷繁凌乱，恰恰是因为他在他的心里已如那野草凌乱不羁地疯长了那么久。他早已在香草姐姐的书房里等着依兰的到来，但一群人只顾着与这远方的来客絮叨，却是把他给忘记了。他就这样隐在晃动的帘子后面，悄无声息地注视着依兰，笑闹着去拥抱每一个人。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偷，惶恐不安地等着有人将他揪出来交给依兰处置。尽管他想象了许多次相遇的场景，但是这样躲在暗处却是没有预料到的。最终还是香草姐姐将他想起，哗地掀起帘子笑道，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想着人家，怎么人真的来了，你倒躲起来不敢见了。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还没来得及站起，依兰早已跳到面前来，大方地伸出一只手说，嗨，你好。他就这样半欠着身，极笨拙地将依兰小巧的右手握在湿漉漉的掌心里，想好的那些话一时间竟都生了翅膀，扑棱棱地飞走了。还是香草姐姐一拍她的屁股叫道，多大的人了还尿裤子不成。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质地拙劣的藏蓝色短裤因为出汗过多，已经把米白色的坐垫都给染上色了，而因为紧张在身上搓来搓去的一只手亦是一团尴尬。一群人看着他的窘态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脸上的汗再也忍不住滴答滴答地落下来。慌乱中是依兰将一条热水浸过的毛巾微微笑着递过来，他啪的一下附到脸上去，在拿开的时候那清凉的风便如山涧的溪水鼓鼓地流淌起来。他是在以后的几天里才敢细细地去看依兰的，越看越是喜欢，是无所适从的喜欢，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依兰不会察觉，但又心有所动。他喜欢依兰微卷的长发，不管是用手绢松松地束成马尾，还是慵懒地散在肩头，亦或是被香草姐姐挽成两个精致的发髻，她都喜欢。她还很奇怪地迷恋依兰鼻翼两侧的雀斑，觉得像是百合花瓣里散落的褐色斑点，是浸了清香含了娇羞的。至于依兰划破夏日夜空的灵动歌声，还有他被海水温柔舔舐的脚踝，与他意见相左时俏皮飞来的一个白眼，倦怠时漫不经心的一瞥，都像是他依恋的 那片海，在夜里悄无声息地便融入他的梦中去。那是他读书以来最短暂的一个暑假，感觉是一只脚刚刚踏入，时间便戛然而止。他跟时间拼命争抢了一个月，不仅白日里完全丢了学业，连晚间也不肯入睡，生怕一闭眼依兰真的像香草姐姐哄骗他一样没了踪迹。但他到底最后还是没有赢，气喘吁吁地被时间落在了后面。那日他们学校开始

只提前补课，他很不情愿地去了。临走前又特地叮嘱依兰，一定记得等他回来后再去放生他们在海滩上捡到的两只迷路的小龟。但等他回来时，来接依兰的车已经开出了很远，他不顾香草姐姐的劝阻，疯狂地骑了单车，一直追，一直追，追到那车，在喧嚣混乱里再也看不见了，这才浑身无力地任凭单车扎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依兰在匆忙里嘱托香草姐姐转交给她一张简短的字条，上面写着：林生，记得一年后我们再次相见，要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蓝。

他在那一年里许多次的做梦，梦见依兰，但却并没有写信给他。他只是一次次地展开那张纸条，用视线一一轻抚过那些秀美的文字，就像再一次看到了依兰一样。他觉得只有这样，那段美好的时光才会如一块湿润澄碧的玉石，被他的思念日日盘着。时间的残酷与无情，他是在一年后才真正知晓的。他与依兰如约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园里见了面。是枫叶正红的秋天，他们围着偌大的校园转了许多圈，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说。明明是依兰就在他的身边，但是他的心却觉得那么遥不可及了。他知道高考的失利让他辜负了很多的人，但他还是千里迢迢地跑过来赶赴这场约定。可是为什么两个人因为这道大学的门槛儿，就瞬间变得陌生起来了？依兰站在门内，他站在门外，彼此对视着，但是那昔日的默契却像是一滴落入水中的墨汁，穿过了时光，终于痕迹淡却了。他并没有听从依兰的劝说回去复读，而是在依兰大学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四处的找寻工作，当然是屡屡碰壁，最后勉强被一家餐馆留用，做最底层的小工。他是渔民的儿子，所以并不怕吃苦，老板不断的雇人辞人，只有他不止安稳地留了下来，而且被老板提拔为案板工。他本就是聪明的人，知道这是老板有意让他免费学一门手艺，至于能不能成功，当然全看他的悟性和努力。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依兰。他没有赶上公交，就一路跑着去见他。一路上许多人都好奇地回头看他，他知道他们或许是惊诧于他脸上的尘灰，或者他乱成一团的头发，亦或是身上的葱蒜油烟味儿。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只想见到依兰，告诉他等他毕业的时候，他也会在北京拼出自己的一份天下，而这份幸福不管怎样的艰辛，他都会奋力地争抢过来。但在靠近大学的一个拐弯处，他却一下子停住了。他看到依兰正和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说笑着走过来，他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但他还是读懂了那男生眼里的一抹柔情。他无意中转身，在对面店铺的镜子里看到暗淡无光的自己，终于还是一转身走开了。

此后他便一心一意地学习厨艺，不再思虑其他。倒是依兰时常给他捎来一些家乡的东西，有时是父母寄来的营养品，有时则是香草姐姐的信件，或是只言片语。他习惯了依兰周末的时候叫几个同学来饭馆里吃他亲自下厨烧的饭菜。依兰说，他做的饭菜有大海的味道，总让依兰想起那些赶海的时光，还有那两只还没有来得及放生的小龟。他喜欢听依兰用梦幻一样的嗓音谈起这些过往，尽管因为他的那些同学，他无法坐在依兰的旁边，但是隔着一扇门，他还是听清了依兰心底浅淡的忧伤。知道依兰还能记得，这于他已是足矣了。也曾遇到过依兰只单独带了一个男生过来，偶尔有那么一两个。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大多数如那锅底的火焰，是一顿饭之后就自行熄灭了的。他从来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名字，他也不关心，他只关心依兰是不是还很喜欢他做的饭菜，关心他在饭后对他的点评，关心他捎来的东西里有没有一份是他自己的。至于依兰旁边的那个陪衬，他连看了一眼都觉得多余，而依兰也从来没有向他介绍过他们。依兰只在他走过来问他想吃什么菜时俏皮笑道，问对面这位了。对面这位是依兰对他们的统一称呼，这让他的心如阳光下平静的大海，细小荡漾的波纹所映照出的只是他更深的从容和恬淡。但有一次却是一阵风过，他的心底哗的卷起大浪。那个男生他第一次见的时候照例只是淡淡扫一眼，便任由他在那里朝静默不语的依兰夸夸其谈。但第二次再见，两个人索然无味地吃了片刻，依兰便突然地掉下泪来，并没有争吵什么。那男生过来结了账，便丢下依兰转身出了门。他小心翼翼地在依兰的对面坐下来，不知道说些什么劝他。许久之后，依兰终于止住了哭泣，开口说道，连生，我终于毕业了，我爱的人也终于走了。几个月后，连生被一家知名的老板馆聘为厨师，依兰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香草姐姐发来短信说，傻小子，你的爱情何时会如你做的菜一样芳香诱人呢？他的脸如几年前那个夏日受了香草姐姐的奚落般慢慢红了。他想总有一天他会亲口告诉每一个人，他的爱情已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熟菜。他在这道菜烹饪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希望在开口向依兰表白之前，爱情的喜宴已经做好，只等得穿了婚纱的依兰入席与他分享。他为了能够给依兰一场像样的婚礼，加班加点的赚钱，又跑遍大大小小的精品店选择合适依兰的戒指。他甚至还几次在出售新郎礼服的店铺里甜蜜地一次次徘徊。这只是他一个人的秘密，就连香草姐姐也没有告诉他。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场喜宴，喜宴的地点、人选、菜谱他都已经拟好，只等着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依兰一个巨大的惊喜。终于鼓足了勇气时，却是收到了香草姐姐的短信，只有几个字，说依兰要结婚了，新郎是追了她仅仅七周的同事。他当时只觉得心底的某一个地方空茫地出现了一个大洞，海水呼呼地灌进来，只不过是片刻便将他彻底地掩埋了。他最终还是去参加了那场宴席，喝了很多的酒，挤在那些坏坏的男人堆里，等着新娘敬酒时趁机嬉闹。他自知不是那样放纵的人，但是那一晚却是让每一个人都诧异且疯狂。他竟是当着新郎的面坏笑着端了酒杯凑上前去，佯装醉了，轻轻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

0: 啊。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四叶草的秘密天国。四叶草的花语是幸福，传说中四叶草的概率只有10万分之1，只要找到了四叶草就能找到幸福。一个很纯净很简单的故事，因为四叶草让两人相遇，从此擦下心灵的火花。这样的单单纯纯的爱恋很美很纯洁，四叶草的秘密天堂是无法言说的忧伤，但是爱过已然足够。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四叶草又是幸运草，一般只有三叶。传说发现四叶草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所以四叶草的花语是幸福。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又是新生入学的日子，校园里新生们一脸的新奇，在炙热的阳光里依然充满着活力，在那一片长满三叶草的绿地上，依旧吸引着相信奇迹和幸福的天使。望着他们，我忽然就哭了。顾延生，我没有怎么样，我只是忽然想起你了，想起了我们当年所有的时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把你忘记，以为我可以不再想你，以为我不会为你再流泪，只不过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画面，简单到只有一种绿的颜色，我的眼前却都成了你的样子。我遇见你时也是在这样一个下午，地点依旧，时间依旧，就连炙热的阳光也依旧。时光荏苒，我仍能清楚地记起遇见你时的场景。三年前的今天，我在这个美术学院里报到的日子，天空很干净，干净的像是一种疾病。午睡后的我拿着自己的素描本，在这个我期许的新环境中闲逛，想把我眼中的美记录下来。然后当我不经意间走过教学楼后的这片绿地时，顾延生，我看到了你。当时你夹杂在一群人当中，就在这绿地里寻找着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四叶草。每个人看上去都很认真，可是我却唯独注意到了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是其中唯一的男生，也不仅仅是你有一张干净而好看的脸，最关键的是那时的我刚换了新眼镜，刚刚重温了我最喜欢的蓝色生死恋，所以你的那双眼睛我看得那么真实，在阳光下像极了剧里的男主角宋承宪，安静而忧伤。我本能地停住脚步，走到你身边，莫名其妙地问了声，在找什么？你转回头看着我，只是略微地挑了一下眉，然后又把身体转了过去，平静地回答我，是四叶草，它又叫幸运草，这种植物只有三叶，传说发现四叶草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一叶是信仰，一叶是希望，一叶是梦想，一叶是收获，所以四叶草的花语是幸福，如果能够找到四叶草就会有幸福了。请原谅我当时的孤陋寡闻，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植物，而听完你的回答，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只有你一个男生了。诚然，这样美的童话故事一般男生是不屑的，可是我却不懂为何你却相信，难道你真的是童话里的王子吗？看着你依旧忙碌的背影，在那个初秋午后的校园里，我握紧了自己的素描本，我想我定是要把这个故事藏进我的岁月里。在微风淡然吹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原来男生的眼泪这么让人心疼。顾延生，这是2010年的11月，学校旁边的滨河公园里，枯黄的树叶义无反顾地落了一地。公园僻静的那棵法国梧桐树，如今也寂寞的像是迷路的孩子，只是却不见了你。无数次，我拿着素描本走进了滨河公园，走过这落寞的法国梧桐，可此刻我终于是没有勇气去抚摸它了。每当我走到这里，我不敢驻足，不敢凝望，我怕我的眼睛会被风吹得流泪，所以每当我想你时，我就会慢慢地走来这里，只看一眼便转身离去。距2007年9月已经过去3年零2个月了，可是顾延生，我依然懦弱的更瞧不起自己。深夜里我还是会醒来，会不住的想你，偶尔碰到法国的梧桐会更想你。这些年，这些岁月，我还是会不停的去滨河公园，只因为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会落泪的男生。那时候已经是10月，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的第一个秋天。那一天，天空零星地飘着微凉的秋雨，像极了天使的眼泪。我喜欢这样的天气，让人安心。于是取了伞，依旧拿着我的素描本去公园，去寻找一些故事，一些以后要留作的记忆。这样的天气，公园里的人少得可怜。我仰起头，移开碎花布的伞，感受着雨的气息，任他们打湿我的眼眶，一切似乎都很好。就在这时，顾延生，我再次遇到了你。在那棵法国梧桐树下，你倚靠着它，微侧着身子，你没有打伞，雨水早已模糊了你那张干净的彻底的脸。可是我的新眼镜质量真的很好，好到我还是看到了你掺和着苦涩的雨流到嘴角的泪。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落地的瓷器，碎了一地，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拾不起来。第一次我明白，原来男生的眼泪这么让人心疼。那天我们讲了好多话，你告诉了我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在5岁的时候，爸妈离了婚，从此一个人跟着爸爸和继母生活。在爸爸那个用金钱堆砌的世界里，不停地吞噬着孤独和寂寞。他不幸福，没有温暖，没有爱，有的只是背后冰凉的深夜和眼泪。我知道那个小男孩不是别人，就是你。所以顾延生，那以后的深夜我也失眠了，我在午夜后的时间发信息给你，为了你也为了我，晚安。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间断。那天回来，我画了一幅素描，有你，也有你喜欢的四叶草。

后来的后来，我只是记得有那么一段日子，我们走过很多很多的街，跑过很疯很疯的路。我们在烈日下曾自残式的比耐力，也会在冬天飘雪的日子里傻傻的数雪花。只是当我不经意地迎上你的眼神时，我还是会心痛，会心疼一个比我高出20多公分的男生。我喜欢听故事，喜欢看你展开眉心时灿烂的微笑。我听过你讲的白雪公主，听过你讲的美人鱼，还记得那个月明的夜晚，你忽然牵起我的手，当时我痴痴地看着你，月光下你的脸白皙的就像日本稍纵即逝的樱花，看着你温润的嘴唇，我竟然觉得像是小时候最爱吃的棉花糖。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窘迫吧，不过还好没有流口水。可是我竟然踮起脚尖主动吻了你，你的唇软软的，还有着淡淡的薄荷味。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做感觉，有一种感觉叫喜欢，有一种喜欢叫爱情，有一种爱情叫情不自禁。可是我们没有赋予那个吻一个定义，很久以后都没有再提，仿佛那只是一个梦，一个童话，就像白雪公主，就像美人鱼。那时的我总是固执地以为你不喜欢我。顾延生，我想给你一场救赎，一场迟来的救赎，不想让你再悲伤下去。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会拖着你乱走，教你画你喜欢的四叶草。我忽然发现你有一双近乎完美的手，那些四叶草你画得近乎完美。一时间我还真以为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王子，而我也终于看到了你渐渐多起来的站在眉间的笑容，无可挑剔。学校里关于我和你的流言四起，有人说周颖曼那个贪财贪色的女生脸皮可真厚，也有人说顾延生才没那么傻，估计是寂寞了玩玩罢了，听说人家还要出国呢。即使再我行我素，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人言可畏。女生们总爱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况且顾延生，你从未说过你喜欢我，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你仅仅是想玩一玩吗？我哭红着双眼站在你的楼下大喊，顾延生，你出来。你不顾自己的形象，慌乱中穿着拖鞋就跑了下来。你喜欢我吗？不知道你是被我吓到了，还是被我击中了你的阴谋。你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再然后是沉默，沉默。我笑了，我知道了，顾延生，你回去吧。可是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你却抓住了我的胳膊。这次我带你去画四叶草好不好？我挣脱却挣脱不掉，我一再用力，撕心裂肺地喊着，放手放手放手。周颖曼，我带你去画四叶草。你抓疼我了，放手。我终于还是挣脱掉了，头也不回地跑开。那晚我没有给你发信息，却收到了你的短信，和我的一模一样，为了我，也为了你，晚安。可是顾延生，你不知道，当时的我固执地以为你不喜欢我，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从那次以后，我便不再理你。你来找过我好几次，而每次我都对你冷眼相向，恶言以对。我发疯一样的看书，发疯一样的跑步。顾延生，我想我就是那种懦弱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人。夜深时我还是睡不着，我还是想你，不停地想你。打开素描本，里面画的都是关于你。2008年10月，距我们相遇1年1个月，你给我发信息，
你要去美国了，你的父亲要你出国深造，你希望我能去送你，你说还有东西要送给我。我望着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还是没有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等我，又等了我多久。我只是听说你是最后一刻才上的飞机，差一点就误了航班。我低下头，眼泪洒了一地。顾延生，你要幸福。未走多久，你的室友硬塞给我一样东西，说是本打算我送你时要亲自送给我的，可惜我没去。我打开你留给我最后的那份礼物，原来是一幅画，是一棵用红笔素描成的四叶草，叶子画得很大很大，一片写着信仰，一片写着希望，一片写着梦想，另一片却不是收获，而是爱情。那一刻，顾延生，我终于相信了，你是喜欢我的，而那藏在四叶草里的秘密天国，也终于成了我不能言说的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又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37讲，洋人眼瞅着李玄呢、拿这个秃笔蘸着墨汁儿，就在这个白布上边画了不少的小人，一个个披头散发，而且是锯齿獠牙。洋人不知什么意思啊，一再的问师傅啊，您画这么多小人这是干什么的？嘿嘿，这哪是小人啊，这都是厉鬼。厉鬼啊，你画鬼干什么？保护你的母亲呢？啊，用他们保护我的母亲。对，说着话呢，李玄呢就拿起这块布来交给了刘氏，告诉刘氏，遇到非常危险的时候，一旦有人要闯进你的家园，要伤害你了，要抢你的东西了，你就把这块布在屋里边这么一挂，你就这么一说，李法师传谕保护家园，你就甭管了，我画的这些厉鬼啊立刻下来就会驱散这些贼盗这些妖魔。哦，真的就这么灵？那当然了。这刘氏小心翼翼的就把画上厉鬼的这块白布啊给收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看家里边花的金银全都有了，而且画地为城，也有人保护他母亲了，洋人还有什么说的？全都给办全了，吃喝不发愁，安全也不用着急了。到这个时节，李玄告诉洋人，辞别你母亲，咱们赶快走吧。洋人呐，就给刘氏磕了个头，这才出来，两个人驾云腾空而起。尽管这样，刘氏抬头望着空中这个云彩，那还是不住的落泪。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吗？那么李玄把这个洋人带到什么地方了呢？就从那个钱塘北边啊 一直驾云来到当时的齐鲁之地，也就是在泰山这儿找了这么一个洞府，认为呢这儿非常适合洋人在这儿修炼。这个洞啊名字叫做碧霞洞。到洞里边这么一看，当然呢也像过去文史先生送李玄一样，李玄告诉他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毕竟你现在还没有辟谷，你还得吃饭呢，我呀招来一个人好好的伺候你吧，啊，也跟你做个伴儿。不过呢他呀是个女妖，嘿嘿，你呀要多加小心。师父您放心吧，他也不会为非作歹，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弟子了。眼瞅着李玄呢掐诀念咒，把谁给招来了？那不是在那个华山那儿他收下了白玉夫人吗？就是那个白牛精，把他给招来了。到这儿以后宣起了个名字，不能叫白玉夫人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玉儿。一再的告诉玉儿，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弟子，他要在这儿修行，下山找点什么吃食，哎，归置归置洞府，这以后都是你的差事了，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同修同练啊。玉儿马上点头。随着呢这李玄呢就交给这个洋人一些啊这个辟谷吐纳之法，简单的吧，也就是刚刚入门，还有这个养心呐、静心呐，这些方法全这么一教，也教给了一些口诀。安排完了之后，李玄就走了。当然的，隔这么两三年，李玄必定的还得到这儿来看一看。要说这个洋人呐，练还真不慢，也就是整整的用了将近10年的功夫。他这个呼吸吐纳之法呀，养心运气之功啊，练的也都差不多了，而且呢完全可以辟谷了。快是慢呢那分跟谁比，要是跟李玄当初比，当然他没有那么深的仙根，他比不上啊。要跟一般人比，他这就算快的了，而且呢现在还能够简单的驾云腾雾，招神之术也学了一点了。就这10年呢，可以说他进展很快。李玄这么一看，洋人在山洞里边修炼非常的专心，可是有一样啊，他这儿专心了，他母亲可受不了。在家里边啊，虽然说吃的喝的全都不发愁，可是有一样啊，他呢过了那么两三年以后，终于的被当地的这些贼盗发现了，认为这刘氏寡妇一个人，儿子也不在家了，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嘿，眼瞅他这钱怎么就花不完呢？这些贼寇们这么一想啊，背不住，嘿嘿，这寡妇啊家里边有积蓄，看起来这积蓄还不少呢，干脆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咱们到他家，嘿嘿，咱们就把他那些积蓄那些银两咱们都给他偷出来怎么样？这些匪首们全都认为啊此计甚好，定好了。就在半夜时分呢，他们各持兵刃就冲洋人的家这儿摸下来了。洋人的母亲刘氏睡到半夜就觉得外边声音不对啊，好像有人进来了。屋里边黑着灯呢，借着月光往外边这么一看啊，有不少的人影，而且手里边都拿着家伙呢。哎呦，这还了得吗？刘氏猛然间想起来了，先师给我留下那块白布，上边画着不少厉鬼呢。对，我赶快的把它挂起来吧。就把这白布往起这么一挂，嘴里边这么一捏，李法师传谕保护家园。也就是刚一念完，哎呦，就眼瞅着从这白布上边唰唰唰唰唰唰跳下来呀，那么10好几名厉鬼，呼家这一下 也有拿着狼牙棒的，也有拿剑的，也有拿刀的，哗的一下就从屋门这冲出去了。眼瞅着这些贼寇一看，吓得呀屁滚尿流的，是摸头就跑。等把这些贼寇们都吓跑了，这些厉鬼唰唰唰又都回到白布上了，跟没事一样。啊，刘氏知道这可是宝贝啊，怪不得仙师当初给我留下这么一块白布，上边画着厉鬼呢，小心翼翼的又把它收好了。就是这样，他心里边也是不住的惦念娇儿啊，毕竟孩子还小啊，出去这么多年了，当娘的免不了悄悄的有时候就要落泪。就这种情况，李玄呐，掐指这么一算，就跟看见一样，一目了然。这一天，李玄又来到碧霞洞，洋人远接高迎的，先把师傅迎进来。李玄先考了考他最近的功夫练得如何，然后告诉洋人：“你呀，赶快回家一趟吧，你的母亲太想你了，你可以把你的母亲从南方接到北方，就在下边泰安那个地方找个住所把她安置一下啊。哎，以后呢可以每一年让你母子见上一面。”洋人这么一听，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啊，多谢师尊。这么着，洋人回了一趟家，把母亲呢给接来了，当然了，吃的用的金银也都搬过来了，就在泰安这儿找了一个地方，哎，把母亲安置了。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位街坊，名叫周小官。一看这种情况啊，对洋人的母亲照顾的也特别的周到。这么样一来，洋人就更放心了，在这个山里边修炼更是专心致志。就这么十好几年的功夫，李玄出去时不时的来到泰山上边关心一下洋人。当然了，他还有自己的事儿呢，不是让他多游山川，要多做一些功德。就这十多年呐，李玄做下的功德可太多了，也就是帮助人家降妖捉怪吧，哎，除暴安良，也就办了不少的善事啊。眼看着就到20年头上了，李玄想起来了，老君跟他讲过，20年以后你再来见我。哎呦，我得赶快回到八景宫去一趟，我得面见祖师啊。李玄急急忙忙驾云，先回到了华山紫霞洞。到这儿这么一看，嘿，感觉这个紫霞洞啊跟以前是大不相同啊。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这洞口这儿，过去虽然说有不少的鲜花，现在收拾的更漂亮了。谁种的？燕宁跟菲菲呀，就他这两个徒弟，自打他走了以后，人家是加紧的修炼，可以说吧，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呢？完全的可以脱胎换骨，从这个畜生道已经变成了人道了。练的这个苦啊，练的这个勤呐、啊，你看，一看那个洞口就知道两个徒弟修炼的怎么样，这代表他们的精神面貌啊。点点飞飞一看师尊来了，马上出洞迎接，把李玄接到洞里边。再一看洞里边收拾的更加干净利落。嗯，李玄一看呐、啊，现在的紫霞洞可以说称得起是仙人的洞府了，不住的点头称赞。把菲菲颠颠叫到面前，问了问他们修炼的情况。李玄告诉他们，我在外边啊又收了这么一个新弟子，正因为这样，我把玉儿给招去了，让他前去侍奉他，跟着他一块那修炼修炼。你们两个人现在修炼到这种程度，我呀再教给你们修心养性的要诀。你们可要知道啊， 这个要诀那可不是普通的法术，这是神仙修身养命的最上功夫。你等。

要是把这个修炼成功之后，可以说你们可以和天地同寿。如果你们再多立点功德的话，几百年以后啊，嘿嘿，你们呐就可以与天上的神仙并驾齐驱，什么凌霄宝殿呢，什么三岛蓬莱呀，你们可以自由的来往。飞飞颠颠这么一听，哎呦，太高兴了，赶快跪在地下又拜了拜。李玄就开始教他们这个修心养性的要诀，把这要诀传完之后，两个人又练了练。天已经黑了，行了，今天我也困乏了，咱们早点歇息吧。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天也就刚刚微微亮，就听那半空中啊传来了悦耳的仙乐之声。李玄知道这一定是啊祖师老君派人来接我来了。他赶快的把衣冠整好，出的洞府，这么一看，果不其然，有这个祥云，上边站着青衣童子，另外还有这么一只仙鹤在这等着他呢。哎呀，把这个李玄给感动的，赶快冲他们打了个稽首。李玄有何功德，干劳祖师如此的厚礼呀？童子微微一笑，祖师和众位师兄专门等着师兄前去呢，您还是赶快的起驾吧。于是李玄怎么一抬腿就骑上了仙鹤，这仙鹤呀拍拍翅膀腾空而起，青音童子呢也全都驾着云紧紧的跟随，飞飞颠颠也赶快出的洞府，往地下这么一跪，抬头瞻望，哎呀，特别羡慕自己的师尊。李玄骑着鹤来到了昆仑山，到八景宫这儿，这个鹤呀自己就落下来了。李玄一抬腿下了鹤了，来到八景宫的宫门前，往这儿这么一站。这青衣童子啊看着奇怪，哎，师兄都到门口了，您为什么不进去？哎，还是有劳你们进去给我通禀一声啊，祖师让我进我方可进去。嗨，不是等着您的吗？您干嘛那么多礼？哎，这是礼数，是万万错不得的。好好好，您等一等，童子赶快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告诉他说，您进去吧，祖师叫您进去呢。啊，是是是。李玄赶快的整了整衣冠，进了八景宫，来到祖师殿里边，他抬头这么一看，老君就在那个莲花座上边盘膝打坐，旁边呢站的那都是数代的神仙。一看他进来了，这些神仙向他鞠躬行礼，李玄赶快跪倒在地，先向祖师拜了八拜，然后起来又向众仙还礼。老子看他来了，哈哈一笑啊，嘿嘿，难为你呀，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很多实在的功夫，如今你呀要做的事情，那都是你应该做的，也有前生的债，也有今世缘，债要还，人缘也要尽呐。啊，李玄听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啊，祖师，您说的前生债还有今世缘，还请祖师明示。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不是等着你去度脱吗？还不趁早的把这件事情给办完，怎么还要害得他们在尘世间受苦吗？啊，如果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你的罪过呀？哦，你呀先把这件事情办完喽，等度完了你的父母，你再来见我。是，遵法旨。李玄从这个祖师殿出来以后，出了八景宫，仍然是驾驭

云而居，心想，你看这件事情，老君还替我惦记着呢。赶快的就来到了洛阳，到了自己家门的上空了，赶快摁住云头。下了云，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一开，哎呦，一看是他，赶快迎了进去，往里边通禀吧。这回这老两口啊，可跟上回不一样了。怎么？上回吃了李玄送给他们的仙丹了，现在老两口的体格别提多健壮了。一听说儿子又回来了，高兴的老两口啊，急急忙忙的从上房就出来了。哎呀，玄儿，玄儿，你回来了！玄儿，李玄，赶快上前跪倒在地，给二老双亲行礼。哎，起来，起来，屋里说话，屋里说话。到屋里边分别落座，家人献茶已毕，李玄把手这么一摆，禀去了家人：“孩子，你这次来打算住多少日子？” 这次来不单我不在这儿住着，请二老双亲，你们也得换个地方啊！啊，我们换个地方啊！您看，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要度化二老双亲。哦，这是老君的发旨，是祖师让我前来托度二老双亲的。哦哦哦哦！因为他上一回呢，他的父母吃过这个仙丹了，一直神志特别的清楚，那可以说呀，神清志远。所以这一回，李玄就稍微这么一点，两位老人呐，立刻就全都醒悟了，心想，应该好好的修炼修炼。你看，孩子有这么大的志气，现在人家都成了天仙了。甭管我们修炼的怎么样吧，毕竟能够脱离苦海呀。对对对，更何况呢，这个李琦呀，在做官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忠臣。他的母亲呢，仍然到处行善，有这样的善根，有这样的仙缘。所以李玄这么一点，二老全都明白了。到了第二天，把家人都叫过来了。跟他们讲了一讲，这一回呢，我们要跟我的儿子去了，家里边还存着有不少的金银，你们服侍我们二老也这么多年了，看看你们需要多少，自己随便拿吧。啊，另外，凡是我们家的田地，是哪个佃户种的，就全都送给人家了，永远的也不收租子了，听见没有啊？啊，哎，家里边的房产，一切一切都由你们做主吧。这二位老人呢，就了却了一切俗缘，跟着李玄驾空而起，奔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深山里边啊，找了这么一个洞府。李玄把二老双亲安排了安排，另外又教给他们一些呀简单入门方法。也就是什么吐纳之功啊，哎，还有什么养心呐、修性啊，就这些功夫吧。这样两位老人在山洞里边啊，还真就练开了。练了多少年呢？这一练就练了50年呐。这二老双亲虽然说没有天仙之分，但是也全都修成了地仙。这也就是李玄呐，他父母的善果，咱们再也不提了。李玄把他父母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心中这么一想，那第二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的驾云来到八景宫来面见祖师老君。老君一看他来了，是仰天大笑啊，呵呵，你父母受你的点化归正修道，这真是可喜可贺啊，现在你可以将你生来的夙愿去偿还明白吧，那个时候还要有人请你去主持一个道场，那个道场的主人呢，虽然说不属于我们门下，那也是道门子弟，以后你们还有共事之缘，你要多多的加意啊。

0: 甘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汇集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汇集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

0: 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0: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8: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9: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0: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3: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4: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3: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4: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0: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5: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5: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4: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

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

0: 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1: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2: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5: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4: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6: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4: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7: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4: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5: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4: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

0: 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1: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二号、三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 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7: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4: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4: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6: 感谢，真感谢，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了。
4: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5: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4: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8: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 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9: 啊，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0: 今天白天多云有中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规范流动经营秩序，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3: 通讯杆倒伏损毁深地瘾纠纷，大石头司法调解护深农权益。

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流动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农贸市场等流动经营违规现象高发区域，采取措施巡查、定点值守、机动整治相结合模式，着力解决占道经营、堵塞通道、环境脏乱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过程坚持教育优先、柔性执法，执法人员向沿街流动摊主宣布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讲明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积极引导摊主前往正规市场、合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对主动配合、及时撤离的摊主与劝导教育为主，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依法规范处置。本次集中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13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劝导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19处，规范占道经营点位12处，清理经营遗留垃圾、油污杂物21处。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细化日常城市管控举措，健全日常巡查、动态监管、长效巩固的治理机制，持续压实市容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流动经营乱象，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常态化治理守护城市文明颜值，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近日，大石涛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因联通公司通信电线杆倒伏损毁人身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用心化解涉人身产业矛盾，保障申农合法权益，助力辖区人身特色产业平稳发展。辖区申户盛某在自家身地种植人参，受天气影响，联通公司所属通信网线电线杆发生倒伏，杆体线缆压倒参棚，造成地块内多株人参受损。事发后，申户盛某与联通公司就人参受损面积、损失价值、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盛某种植人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眼看经济损失难以弥补，双方矛盾持续僵持。司法所接到纠纷诉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民调解员赶赴申地现场，开展实地勘查，拍照固定证据，丈量受损区域，核实人参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向双方释明民法典关于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通信。

设施管理单位负有维护、管护义务，设施倒伏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考虑到人参是本地特色富民产业，种植周期长，经济价值高，调解员一方面耐心倾听申户诉求，理解申户多年管护投入，另一方面积极劝导联通公司换位思考，充分考量参农生产实际损失，采取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方式，围绕人参受损程度、市场行情反复沟通，引导双方理性评估损失。经过多轮耐心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联通公司按照协商金额一次性赔偿申户盛某人身经济损失，并及时清理倒伏干体、线缆，消除田间安全隐患。双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握手言和，纠纷圆满化解。下一步，大石头司法所将持续立足参乡实际，聚焦人参种植、土地流转、生产损害等涉农高频纠纷，把调解阵地延伸至山地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调解、普法宣传，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六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限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齐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近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煌。

0: 法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